从海边产地的海鲜直接直奔徐州，没有层层中间商赚差价，把所有的溢价都给砍干净啊。可能很多人都很迷惑啊，我给大家大白话翻译一下，雨润园区这次直接升级了两个王牌场地，专门造福啊咱们徐州吃货啊。第一个雨润鲜活城，足足有7500平啊，再也不是乱糟糟的传统菜市场，而是直接改成商场式的管理，干净啊，规整，上档次啊，主打一些高端的硬货，顶级海鲜啊，品质和牛，深海冰鲜食材全都有，以前在高端餐厅才能吃到的好东西，这次啊咱们直接随手就可以买了，朋友们。第二个更加厉害，60000平的海鲜水产一级批发集散中心，60000平啥概念呢？超大场地，主打大宗批发淡水鱼，各类海鲜量大价优，不管你是在家里吃还是饭店采购，通通都很适配啊。重点来了，划重点啊，咱们徐州可是国家骨干冷链枢纽，这次呢直接打通了辽宁海边到咱们淮海的专属供应链，产地直达家门口，全程是冷链锁鲜可溯源的啊，不用担心不新鲜，也不用担心买到劣质货，每一口鲜货都是有保障的啊，最给力的价格，买到同等品质的海鲜比以前便宜大概15%-20%啊。大家可以再等等啊，也不用等太久，项目现在在紧张的筹备当中，7月底8月初正式的开门迎客啊，我已经开始提前期待了，朋友们。从此以后咱们徐州人啊，彻底告别海鲜溢价，告别不新鲜啊，想吃到高端轻奢食材去到雨润海鲜城啊，想买平价大批量的海鲜可以来到我们的雨润这样的一个水产一级批发集散中心啊，一站式搞定所有的生鲜需求，实现家门口的海鲜自由啊。

来，今天的音乐大玩家互动环节啊，所有的听歌搭子啊，陶喆的铁粉们啊，欢迎锁定这个板块啊。然后今天呢，咱们锁定华语R&B 教父陶喆，哎，我猜你的歌单当中一定有他的一首歌，你比如说我们求婚可能会放爱很简单啊，婚礼单曲循环今天你要嫁给我是吧， emo 深夜单曲循环 melody 啊，爱我还是他等等之类的，开车解压也必点找自己啊，其实每一首都是刻进青春 DNA 的旋律，前奏一响自动开唱，就像这个找自己这首歌啊，在网上各种被网友玩梗，但是我还听到我很多的比如说小外甥啊，小老弟儿啊，都在唱这首歌，什么 ORRAAARR 就是就可魔性了啊。那今天呢咱们直接开启陶喆接歌挑战啊，规则特别简单，没有门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啊，直接唱出你心中的 Top One 陶喆单曲，只要你会唱，直接抛出你的语音，咱们大家一块欣赏一下子啊，欢迎来参战啊，别藏着你的本命曲目啊，然后咱们在线比拼谁才是陶喆金曲获取库呀。此时此刻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一凹逍一凹遥，这是一个节目互动微信啊，然后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到开心键盘群里，我也是可以看到的啊。现在还有时间啊，我给大家盘点一下陶喆的一些经典歌曲吧啊，我们来抛砖引玉啊，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参考的一些歌曲啊，然后你比如说爱很简单，刚才提到的 R&B 开山之作，全网求婚天花板啊，来我们听上啊那么两句啊。

好，先听到这儿啊，还有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啊，温柔治愈告白的神曲啊，常年情歌霸榜前排。这首歌我们也给大家放上那么两句吧啊。

还有陶喆和蔡依林合作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啊，这首歌呢，它是婚礼仪式的标配啊，传唱的是断层第一啊，我们也听上几句吧啊。

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大玩家的互动环节，邀请你来唱一首陶喆的歌曲吧啊！也你想唱啥就唱啥啊，只要你会唱，就欢迎你来抛出你的语音啊，让我们一块欣赏一下。添加节目的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 FM 乌昂王西一凹肖一凹遥，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分享也是可以的啊。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火辣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6: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激动难以忘怀，

中国电信 IP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很多朋友啊，夏天买短袖的时候都特别纠结啊，平价短袖质感很差，没有设计感啊，专柜大牌价格太贵啊，如果买了只穿一夏天特别心疼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波大牌福利， CK 短袖 T 恤，不用花高价穿出高级格调啊。CK 啊，它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了，主打的就是低调啊简约的风格，各大城市主流商圈基本都有 CK 门店或者是专柜啊，他们家短袖都是很多人必备的衣橱单品，张艺兴、萧敬腾当红明星日常出行频繁上身，咱们可以跟着

明星雪穿搭一定都不会踩雷的，日常通勤、朋友聚会、短途旅游、公园遛弯都不会踩雷啊。然后不挑身材，不挑年纪，随性穿搭，暗藏小惊喜啊。线下门店的话 CK 短袖不便宜啊，但是今天给大家送的是听友宠粉福利价格，专柜499的短袖，你现在下单的话只要169啊，朋友们。然后各种版型都有啊，各种码子也都有，然后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你选择，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满足你的全部穿搭需求。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一块付款的话立减10元，自己留着穿，或者是送爱人、送闺蜜、送情侣，限时福利啊，库存有限。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活力两个字要链接啊，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活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同时你也可以添加节目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添加这个微信号，我帮忙把链接转给你也是可以的啊。来，刚才抛出了一个这个互动游戏音乐大玩家，今天我们要唱一首陶喆的歌啊，然后不管是甜歌、苦情歌还是 R&B 曲风都可以，大胆把歌唱出来，看看大家今天唱的怎么样啊。好了，我今天说的也差不多了，朋友们，该你们发挥了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截止到现在我已经说了大概10000多个字了啊，10000多个字了，哎，嗓子都干冒烟了。这会儿你们可以多唱着，让我多歇一会儿啊。

0: Oh yeah！ 三十六十六点六度，快要分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
1: 还有我们的听友啊，这位新朋友，他说：“逍遥啊，能不能放一首陶喆的宝藏歌曲《暗恋》？”我跟他说：“那必须安排啊，来《暗恋》，我们给你简单放一个副歌，好不好啊？我们从副歌部分开始听啊。”

哎，年少的时候啊，或许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段暗恋时光，对不对？这段时间也正好处于青春怀念的时期啊，这首暗恋的歌曲非常具有代表性啊，我们先听到这儿啊。

来，我们来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互动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语音吗？啊。怎么这是谁踩他脚了吗？这是，我再听一遍啊，他这唱的啥？这是，我啊。精神状态挺健康啊，精神状态挺。

0: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
1: 嗯，小灯姑娘。
0: 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情又变得很乱。不是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song for the broken hearted.

还是第一次听啊，唱的也挺好听的，声音特别甜啊。还有天若有情啊，发来私信，他说小小啊，打卡打卡迟到了啊，没事儿，在咱这几点打卡都可以啊。嗯，然后我看还有没有啊，翻一翻啊，这是发来的私信啊，这条语音我们听一下啊。

0: 朵那个吗？我走进沙滩
1: 了。啊，他走进沙滩了啊。那个蛋蛋打，太可爱了啊。谢谢这位小宝贝分享的语音啊，你以后可以多多来参加互动啊。

时隔20多年啊，陶喆的歌依然是常年霸榜各大音乐的热榜啊，因为他的音乐也不只是华丽转身，还有甜蜜热恋、遗憾离别和自我和解，还有人生的百态啊。其实每段旋律都可以对应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段故事。一首陶喆，哎，就是一代人完整的青春备忘录啊。现在机会同样留给我们的每一位听众啊。来分享一首陶喆的歌吧啊，你想分享文字也可以啊，来点歌的话我就给你放啊，你想来唱歌的话我们更加热烈欢迎啊，我们一块儿沉浸式的重温一下华语 R&B 的黄金时代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0: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3: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音乐活力派有你更精彩。各位早上好，这里依然是音乐活力派啊，我是逍遥。刚才在上个时段抛出了一个互动游戏啊，邀请大家来唱一首陶喆的歌啊，音乐大玩家的环节，大家都唱得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些留言啊，继续给大家分享啊。

0: 我那个那个噔噔噔，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杀人我的眼睛。
1: 哎呀，太能干了啊！这唱的，虽然说唱的稀碎吧，但是这个还是很可爱的啊，非常非常可爱。

0: 起，鸟儿的高歌拉近我们距离，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1: 啊，这个唱的是真好听啊。他说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啊，做了个噩梦。哎呀，大家今天唱的都非常不错啊，还有很多的小弟们啊也来参与留言互动了啊，然后也希望明天你们可以继续唱啊，咱们一块儿在上班路上做做游戏啊，轻松，哎，元气满满的开启全新一天啊。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依然是进行到我们今天的超级话题，在八点的那个之前的时段，我们聊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说到了你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干点啥呢，啊，你一般都是怎么消解你的睡前时光呢，啊，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留言啊，这个时间我们继续去分享啊，就这个时间啊，大家有很多人会过得非常有仪式感啊，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就会在自责和躺平之间反复横跳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啊，你看减肥计划呀只存在于白天，一到夜里他的胃就直接宣布独立啊，大脑都管不住啊，你看这个胃啊一般都是拥有深夜自治权，是不是，啊，白天乖乖节食，半夜直接起义啊，啊，主打就是这个什么双面人格啊。这也是一位宝妈发来私信，她说自己洗澡收拾，自己洗澡收拾，给孩子洗脸刷牙洗鼻子，然后一上床讲书，每次都给我自己讲的眼皮打架。

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啊，又是一个哄孩子睡觉的啊。然后他说关了灯啊，跟孩子聊聊天，每次都想着他睡着了我再出去玩手机，结果每天都是比他睡得还快。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私信，他说白天做一天牛马已经很累了，但是晚上就是不愿意睡啊，睡前一个小时玩手机的时候虽然很累，但觉得自己再熬一会儿就是赚到了啊，就是赚到了。然后白天你看咱都是被迫营业，这个深夜呢那肯定得独享自由，是不是？然后短暂避开所有人，咱终于不用去当一个打工人，哎，不用去当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啊。享受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啊，每次不吃夜宵就睡不着啊，每次吃完都特别自责，但是不吃啊就会觉得空落落的，好像一天少了收尾模式一样。其实我太懂这种感觉了啊，其实夜宵啊并不是填饱我们的肚子，其实更是给疲惫的一天画上句号啊。你看你没吃这一口你都算不上过完这一天。你看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我晚上喜欢看什么这个雪山露营啊，然后那个这个这种非常非常治愈的这种视频。但是我也是一个深夜这个夜宵党啊，就是炫夜宵这一关啊根本扛不住啊。你晚饭明明吃得很饱，但是一到躺上床肚子开始唱空城计啊，就是整个人也很分裂啊，理智就在那说不能吃啊，不能吃啊，第二天一定会长胖，第二天一定会长痘，还可能会水肿啊。但是另外一个小人就在那疯狂摇旗呐喊啊，就是你说你白天忙成陀螺了，晚上你连口吃的都被捞着，那你就太惨了，深夜不得犒劳一下自己啊，是不是？然后就会刷到很多深夜放毒的美食博主，哎，各种夜宵。然后就手呢就忍不住点开这个外卖软件了啊，然后一边吃一边自我欺骗，结果呢你拆完外卖之后就会吃得干干净净的，就心满意足了啊，一边就开始焦虑懊悔啊，发誓明天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依然是啊该吃吃该点点，是吧？循环往复，主打一个知错不改啊。

还有这位朋友分享了留言啊，他说白天围着孩子家务转，等娃睡了自己吃点东西啊，刷刷视频呢、啊、这一小段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看完啊、瞬间感觉到很心酸啊，你看宝妈也是挺辛苦啊，只有深夜这点独处的时间才是独属于自己的喘息机会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好好睡觉也是好好爱自己啊，我们可以贪恋这份专属时光，但是也别长期熬夜透支自己的身体啊，要找到平衡啊，还留住深夜的松弛，也不辜负第二天啊清晨的生活。这是来自王杰啊，忘了你忘了我。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的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的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然后这是橘子啊，逍遥啊，你这个背景音乐太跟潮流了，每天刷抖音都刷到一些帅哥搁那吹哨子啊，听广播还能听见哨子啊，真不错啊，他说。你在抖音能听到帅哥吹哨子，你在广播能听到我给你吹哨子啊。这是洒脱一点点啊，晚上睡不着就哈两瓶小麦啤酒啊，然后再给自己动手做一个黑暗料理，放点辣根儿，哎，蹲在沙发上看四大名著。哦，那都还得是蹲着沙发上才能看四大名著，也不嫌累啊。这是一位新朋友啊，这个你看看啊，他还自己能动手做黑暗料理，这个一听就很舒服啊，毕竟宵夜啊才是深夜最大的温柔救赎啊，太舒服了这小日子啊。还有一位朋友想看一集短剧放松一下子，结果那个短剧一集只有3分钟，但有100集，不知不觉就刷了30多集了，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舍不得停。

夏天买短袖的话，大家都应该特别纠结啊，便宜的质感差，变形起球，穿不出档次啊，专柜大牌动辄四五百，只穿一夏天很不划算啊。今天直接给大家推荐大牌简陋的福利，明星都在穿的 CK 短袖啊，低调奢华，简约高级，线下专柜随处可见，口碑几十年都在线啊。张艺兴啊，萧敬腾啊，日常的私服频繁穿搭，妥妥明星同款啊，不用费心费力去搭配，普通人闭眼入，穿搭质感直接拉满了，完全不踩雷，版型啊也是万能穿搭啊，搭配西裤，搭配牛仔裤，搭配运动裤都可以，日常聚会出游全都很适配，还能搭配情侣款啊，简约高级，氛围感十足。重点来了啊，专柜价格是499，那今天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格直接超底价169元，咱们直接拿下啊。然后呢，是有三个版型，九个款式，白黑温柔粉，热门色系全都有，你可以搜索这个链接去挑一挑，选一选啊，然后大小码都有啊，然后各种版型也都有，各种身材轻松驾驭，福利加码，任意两件立减10元，手慢无。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回复活力两个字，它就会弹出一个链接，从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啊。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汉语拼音，添加这个节目互动的微信号，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啊。

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戒烟》，讲述感情当中的纠结和无奈，歌词幽默诙谐又带有忧伤的感觉，风格独特。好的，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明天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3: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919大台柱，
1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18到28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16: I love it，
1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一起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

有时候爱情就是这样，充满了无奈和变数，曾经的山盟海誓后来却成为伤人的利剑。当我们在街角再次相遇，看着你牵着别人的手，心里的那种痛只有自己知道。但也许这就是人生吧，有遗憾有伤痛才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未来的美好。李玟，第九页。

首 R&B 的抒情歌曲，情绪还是挺复杂的，有一点点后悔难过，有一点点不知所措，但李玟拿捏得刚刚好，唱出了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那种心痛。音乐缘由会，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阅读

0: 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郑润泽《顺》这首歌的情绪就像歌名一样短暂却浓烈，我们总在幻想如果时间能倒转，如果结局能重写，是不是一切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有些故事的结局从一开始就写好了。919 HIT FM 邓紫棋《我的秘密》。

邓紫棋19岁时创作了这首歌，把当时对生活的想法和对现实的思考，以及自己青春的秘密都写进了歌曲中。这也是邓紫棋自弹自唱并且完全没有剪辑的录音作品。晶晶继续陪着你，在张震岳的歌声里走慢一点点。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很多朋友夏天买短袖是不是都特别纠结？平价短袖质感差，还没有设计感；专柜大牌短袖价格太贵，正价购买只穿一夏天，太心疼了。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大牌福利 CK 短袖 T 恤，让你不用花高价，轻松穿出高级格调感。CK 可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风格，像张艺兴、萧敬腾等当红明星日常出行都频繁上身，咱们跟着明星学穿搭，闭眼入都不会踩雷。日常通勤搭配休闲西裤，利落得体；朋友聚会搭牛仔裤，随性自在；短途旅游搭运动卫裤，久穿不拘束。线下旗舰店要卖到499元，今天品牌福利价只要169元，一共9个款式，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都有，白色百搭，黑色显瘦，粉色温柔，正肩版和窄版 S 到 5XL 全都有，最高可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 S 到 3XL 80到 195斤都能穿，任选两件立减10元，每款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

0: 吉利银河到阳城考区周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苏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陆先森乐队，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两个人之间微妙的差异和距离。就像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人，明明很喜欢却有着无法跨越的不同。刘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单依纯，光波。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绿口口，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歌声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穿透生活的琐碎与疲惫，直直照进灵魂深处，给心灵最妥帖的安抚。情绪自愈是成年人的必修课，例如这首陈奕迅《男人的错》。

社会给男人贴了太多标签，要比女方年长才靠谱，要赚更多钱才合格，要兼顾事业与陪伴才称职。往前一步是疏忽，往后一步是失职，仿佛男人怎么做都是错。九点最后，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我是晶晶，十点见。

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 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7: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跟着节奏，让快乐不打烊。开场曲张杰最美的太阳，

乐辗转，旋律未改，多年之后再听，依旧是心底最柔软的光，照亮过整个青春的迷茫。时间不是橡皮擦，它只是把尖锐的棱角磨成了月光，藏起伤痕，也藏起执念。王菲《匆匆那年》。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狂欢，也是无声的告别。曾经的誓言，懵懂的爱情，一起欢笑流泪的日子，岁月虽已远去，回忆却不褪色。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是否还能红着眼呢？继续听到裘德、吴青峰、变色龙。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由许嵩包办词曲的粗糙用碾碎内耗冲恶意怪叫的直白态度，鼓励大家别太细腻，少点反思。在过度精致的时代，这种主张拥抱真实拒绝讨好的粗糙哲学反而成了治愈焦虑的良药。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把回忆拼好给你，在苏新杰身上有着属于新时代的自我表达，无论是沙哑中带着慵懒与不羁的独特声线，还是细腻描摹情感生活的走心演唱，都让每首歌形成属于苏新杰的独特质感。每首歌都像一个时光胶囊，旋律响起就重逢了当初的自己。陈小春，今生今世

爱情有着改变一个人的魔力，能让我们变得更好，也能让我们找到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最好的爱情从不是互相消耗，是让彼此在时光里慢慢长成更值得被爱的模样。乘着风，趁着夏，向自由出发。许嵩和曼婷素颜。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18到28度，淮北阴转多云，19到30度，宿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临沂多云，21到29度，连云港阴，17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样脍炙人口的金曲，却没想到是在交稿日的压力下写出来的。忘记交稿日期的小柯，在聚会正欢的时候接到了催稿电话，这才想起来当天需要交三首歌曲。为了不影响交稿的小柯，立马开始创作，灵感乍现，才思泉涌。音乐缘游会，林宥嘉神秘嘉宾。

无数的人会走进自己的生命，也许会有一时心动，也许会有永恒的相伴。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生命中无可避免却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接受、接纳每一次生命中的奇遇，勇敢去爱。或许每一个匆匆而过的人都会是命中注定的神秘嘉宾。夏天来了，热气腾腾的日子开始了。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R&B All Night 真的是最怕 rapper 唱情歌，从南京到洛杉矶，无论距离多远，都无法间隔两人内心的距离。怀揣着对爱情的无限期待，在痴迷的节奏中尽情陶醉吧。我是晶晶，让每一个音符都传递元气，把上午的时光过得有声有色。黄丽玲，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亦无情，其实我们都曾这样质问过吧，怨过命运不公，怪过缘分太浅。可后来慢慢懂了，爱到最后要分离，或许不是结局，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记住。音乐圆游会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苏州小雨转阴，20到24度，郑州多云转阴，21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夏天这么热，我们总会熟的蔡依林《爱情36计》。

爱别人的前提是好好善待自己，时刻保持自身的姿态与魅力，不因为一段感情丢失本心。秉持清醒洒脱的态度奔赴爱恋，既能享受相伴的美好，也能从容接纳所有结局。忽而今夏，风里满满是夏天的味道。郝云，这个城市。

郝云用城市民谣记录着他对北京的感情和他在这里生活的状态，用独特的视角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人的人生感悟。接下来的歌适合在中午听，阿四，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悸动，难以忘怀。

范尼流南半球与北海道。有人觉得这首歌是在讲述一场从南奔赴到北的爱情故事，也有人认为它象征着两个不同时空的碰撞，就像爱情中的差异，既像是一场难以言说的分手，又像是对爱情的不舍。不管是哪种，不可否认它能够让不同的人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寄托。继续分享，光良不会分离。

分开不是分手，只是暂时离别，虽然人不能在一起，心却依旧相连。因此光良将这首歌取名为不会分离。六月有蝉鸣，有花香，还有骄阳和远行。尚雯婕带我长发及腰，

0: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拿脚，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豆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3到27度，南宁中雨，25到34度，泉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宜宾阵雨，22到27度，大理阴，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周董的妈妈本名就叫叶惠美，2003年他直接用母亲的名字命名新专辑，2006年在他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再次推出献给母亲的歌曲听妈妈的话。这一系列的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音乐安排，就看得出他和母亲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多么的紧密和贴心。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 SNH48 海沙。

清甜的嗓音宛如夏日里的一抹清泉流入心间，他们用歌声编织出一个充满希望与美好的世界，每一句歌词都带着少女独有的纯真与朝气，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那些被遗忘在时光里的往事仿佛又重新浮现在眼前。萧煌奇，过我的生活。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

0: 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1: 激动难以忘怀。

队长，黄立格的这首《十一》太适合在雨中唱了，氛围感拉满，前奏一响起，瞬间唤起那个曾经想念的人。你走出了我的视线，却从未走出我的思念，历经岁月沉淀，慢慢学会了释怀过往，于是有了这首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每个人失恋的时候都听过一首梁静茹的歌，她总是温温柔柔就唱进了我们的心里，抚慰我们受伤的心。她把所有的真情都放在了音乐中，让我们在她的歌声中释放感情。11点最后可以听到韦礼安，还是会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中午12点，我是孙燕姿，我很愉快，一定是因为我们都听最好听的 Hit FM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东部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夏日悠然，阳光慵懒的透过树隙落下细碎光斑，温柔又肆意。来听歌，李玖哲，想太多。

一首节奏舒缓动人的歌。李玖哲用深刻浓厚的情感诠释着都市的恋爱故事，节奏如电流穿过大街小巷，在每个年轻的身体里引发时尚音乐的风暴。李宇春普通 disco

李宇春普通 disco。 一晃这首歌也十年了，而李宇春的人生从头到尾都在践行一件事，靠自己，稳自己，成全自己，不惧流言纷扰，内心强大才是终身铠甲。继续聆听时代少年团，躺着真舒服。

九一九大首播，特别推荐由许嵩包办词曲的粗糙，用碾碎内耗冲恶意怪叫的直白态度，鼓励大家别太细腻，少点反思。在过度精致的时代，这种主张拥抱真实、拒绝讨好的粗糙哲学，反而成了治愈焦虑的良药。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激动难以忘怀，

放弃小田音乐社，回到夏天。我们总在长大的路上弄丢许多东西，却在这首歌里找回了整个剩下的勇气，将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化作旋律里的风，带着我们穿过时光，再和青春撞个满怀吧。陶喆，心乱飞。

轻松的哼唱搭配活跃的节奏，歌曲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最后陶喆的假音飙歌，让人有种释放的感觉。音乐里收集人间夏日细碎温柔，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忧郁的下雨天适合怀念过去的种种美好，不过汪峰的在雨中没有简单的悲伤，没有强烈的嘶吼，明快的节奏和如诗的歌词加上汪峰温暖的声音，带给我们一种继续前进的勇气。音乐超能力，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闺蜜之间的约定应该就是这样，不论晴天还是下雨，不论快乐还是伤悲，都不要忘记在灿烂云端一起做过的梦。音乐超能力，奔赴六月滚烫的热爱与温柔， TFBOYS 宠爱。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星野晚风告白，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在天边，晚风吹起，带来了丝丝的温柔与惬意。晚风仿佛是爱情的使者，善于留白细节，制造两人对视的画面。旋律像神秘代码，解锁年轻岁月里所有的美好与激情。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1: 2015 Freedom Plan Lisa Savani

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巫杂不杂的，它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舞台，都有权利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勇敢地去追寻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收工曲，方大同 Love Song， 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

0: 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张惠妹，一想到你呀。

一想到你啊，不是小情小爱的想念，而是思念家乡的人，想念家乡的山山水水。于是我们听见了大山里朴实的快乐，这份快乐着实可以感染着久居于城市的我们。愿六月的清风落日抚平所有的疲惫与不安。胡彦斌，伤痕。

从男人的角度唱男人写的歌。与林忆莲的版本相比，胡彦斌的演绎少了几分悲情，却多了一份温暖。他更像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把爱情中的冷暖对错娓娓道来。黄小琥像一个过来人一样，唱到爱情原来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2: 用音乐和诗。

胡六六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冬夏，愈合我的伤疤。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在经历过伤痛后遇见那个能让自己幸福的人，与过去的遗憾和解，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莫文蔚、陈奕迅，《外面的世界》。

0: 在生活的旅程中，我们都渴望走出家门，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我们或许会遇到挫折，或许会感到迷茫，这才是完整的生活。音乐想自由，余佳韵，段子手。
1: 我讲的每个段子你都会笑，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这首歌收录于2001年的专辑《风筝》，也是燕姿为数不多的亲自作曲的作品。徐世珍细腻的填词搭配燕姿温柔又坚定的旋律，再加上她标志性的清澈嗓音，勾勒出爱情里最真实的模样。13点最后，稻香，周杰伦。919 KFM 就是爱音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8: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这是一首节奏欢快、甜度爆表的情歌，歌曲充满了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浪漫唯美的歌词搭配阿信、陈绮贞俊男美女的甜蜜演唱，让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迫切想要进入这样浪漫美好的爱情。音乐想自由，刘浩霖，儿时。

并非音乐科班出身的刘浩麟，靠着自学吉他等乐器作词作曲，一路自己创作。在这首歌中，简洁且充满童趣的吉他和弦悠悠奏响，仿佛引领着我们穿越岁月的长河，回到至那段纯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夏意盎然，日日晴朗，鞠婧祎，落日未眠。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由许嵩包办词曲的粗糙，用碾碎内耗、冲恶意怪叫的直白态度，鼓励大家别太细腻，少点反思。在过度精致的时代，这种主张拥抱真实、拒绝讨好的粗糙哲学，反而成了治愈焦虑的良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货拉脚，大货的用，是淘宝。

0: 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痛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2: 激动难以忘怀。

烟许家豪，删了吧，旋律中藏着叹息。爱情结束后，我们总是看似决绝地试图用删除键来结束一切，但最终发现记忆比任何数据都难以抹去。对于那些来回拉扯的断舍离，不如就用这首歌来告别，消除内耗，自我释放一下吧。飞儿乐团，无限。

张文婷的嗓音高亢而有穿透力，仿佛能冲破一切阻碍，直达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这首歌就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让人相信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找到前行的方向。风遇夏意，人遇温柔，所有温柔奔赴都恰逢六月。李健，贝加尔湖畔。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王菲打错了。最初我们以为是陌生人打错电话的小插曲，但随着旋律推进，当他用调侃的语气拒绝来电时，这是一个女生在经历分手之后的释怀。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各种情感纠葛，有时候放下是一种智慧，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音乐想自由，萧敬腾奋不顾身。

萧敬腾动人的声线展现了从温柔倾诉到激情呐喊的情感变化。我用我的生命爱你，不让尖锐的世界伤害你，那强烈的情感冲击就像海浪一般，一波又一波地撞击着我们的心灵。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它什么时候都合适。吉克隽逸，即刻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陈小满、笑柄，我们都曾在爱情里变得盲目，明明感觉到不对劲，却还一再心存侥幸，明明已经伤痕累累，却还骗自己这是爱情，直到所有幻想被打碎，所有期待落空，才不得不承认你掏心掏肺的付出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一个可笑的笑话。音乐想自由，关键词来自林俊杰。

关键词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被人郑重放在心上的踏实感。音乐不问归期，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轻轻响起。我是雨晴，他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0: 8587088 8587088，龙骨汤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 85870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 85870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
10: 又赔钱了。
11: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2: 你看我不讨回你。
13: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4: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1: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5: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1: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8: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9: 客官里边请。
2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2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20: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了，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21: 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今天说我压慌了，你给我带走，给我带走，我有事儿跟您弄去，我有事儿跟您讲。
20: 什么叫有事儿跟您东西？
21: 我有事儿跟您讲，我有好东西要给您。哎，就是身上有
20: 省略句是
21: 有产物的，你知道什么叫产物吧？

0: 挎兜啊？
1: 有什么挎兜的？哎，都准备好，你看我准备好东西了，来哈，来来，我
2: 走走走进来，哎，
1: 啊，
2: 吃不了兜子走。
1: 哎，空猴说，昨天不是有个说你丫慌的吗？
2: 嗯，
1: 我今天一看是挺慌，你也别走，
2: 走来走来，
1: 哎，也别走啊，有事有给你出东西。
2: 柠檬不打广告哈。没给广告费，不承担这方面的工作哈。
1: 九二说：“干哈发鸡蛋吗？嗯，比鸡蛋好，你来都知道了。”
2: 冷月，你看猜到了，猜到，哎，
1: 来吧，
2: 给一皮吹。
1: 可好信了你，一说给什么东西，你可你个几句了。
2: 三宝说：“不走能咋的？记本子又能咋的？”
1: 哟哟哟，混不吝这是 啊， 啊？饿死来了吗？饿死来了吗？
2: 爹，我来了，我就搁这站着了，怎么着啊？
1: 老头，你打听打听，光面谁有我饿死了？
2: 然后放牛小老弟说：“哇呀，我看出来了
1: 啊，
2: 他们都是你的黑粉，
1: 他们都是哎，
2: 又一个算一个都是黑粉。”
1: 你很纯净，哎，
2: 就是你挑起来的，
1: 你很纯洁，
2: 忘了吗？
1: 啊，
2: 啊，
1: 我第一个要给的就是你。说那话啊，这个谁说的，徐州天妹长得一如既往的丑相，丑相不丑相呢，你来望望吧，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啊，都来看一下，
2: 哎，
1: 看一下，说我丑相呢，也别走，我有东西给你啊，哥就给我挎包里了，给我挎包里了啊，
2: 都来哈，都不背来，
1: 哎，都来都来，
2: 哎，带好您的布袋，带好您的挎兜，都来，哎，
1: 乖，今天周三，往不往人，哎，恢复了这个平静，周三就不往人了，但是整个六月份刚死人，
2: 马上六月就不让你了。马上了，马上都七月了，你想再刚那也，哎，没机会了。
1: 六月份刚死人了，
2: 对，马上到头了。
1: 从端午节，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2: 九月不念，九月底还是蛮喜人的。
1: 八月
2: 啊，
1: 没有一天假呀，苍天了啊！
2: 对，那过完十一之后，哎，今年的假休完了，
1: 休完了，那这
2: 放完了
1: 呢。啊，还有这个是这个灯盏细心问在徐州踢你能横着走吗？能，
2: 能，可以可以。
1: 哎呀，你不踢我就凭你这个名字在徐州也能横着走啊。
2: 什么？
1: 就凭他的名字呀。
2: 灯盏细心
1: 多抽象呀。
2: 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大家没有办法拿网名出去社交。
2: 你好，我是灯盏细心。
1: 哎呦，对，如果一旦拿网名出去社交，要不然就会那个让人笑，
2: 或者说就
1: 故作高深，很厉害的样子
2: 啊。还有这个柠，只知道他叫柠檬，后面的你叫什么？
1: 柠檬还是我起的，
2: 还是我们强加给你的？
1: 哎
2: 啊，
1: 你比如说你的，你好，我是惊喜鬼，
2: 贴切，这个别人都不用问为什么，就一看就能看出来。
1: 咱们说今天这个发卡子不大好看，昨天都说好看。就您说不好看，
2: 因为今天换衣服了
1: 啊，
2: 和你这个发卡呀，啊，
1: 不搭，
2: 它不搭，哎，它没有那种保洁的利落感，懂了吧？
1: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一起来聊一聊，你的网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哎，什么加菲爱咖啡？这个爱咖啡知道哈？
1: 哎，
2: 这个加菲，
1: 加菲是什么意思？
2: 毛？
1: 你胖？
2: 是只猫，是你家猫，哎，还是什么啊？好吧，都来说说哈。还有直见天涯贾先生
1: 啊，
2: 他姓贾，
1: 姓贾。
2: 哎，这个能，他有一颗侠客之心。
1: 哎，他说
2: 大概是这意思啊。
1: 哦，他养了个加菲猫
2: 啊，
1: 哎，
2: 爱喝咖啡的加菲猫。
1: 是的 ，Coven， 为什么叫 Coven？
2: 来，为什么呢？
1: 因为你锁口吗？哎，
2: 9527打工代号9527说你啥法罩子别老传出来。
1: 人家看人那个走廊碰见菜菜了。
2: 嗯，
1: 菜菜说的，哎，这衣服挺好，我说是不是这个桌布，他说和窗帘的结合。
2: 菜菜是那种云淡风轻，嗯，不错，和窗帘。
1: 这个柠檬说，所以你看我都改名字了
2: 啊，
1: 你我就是觉得我他在群里说我是次字柠檬
2: 啊，他就是既然被人叫多了呢，那就直接叫这个柠檬吧。
1: 你们
2: 然后他还劝了一下大拐，你说大家都想让你改个名，你就不能改吗？王刚，
1: 我不叫王刚，
2: 你就不能叫王刚吗？怎么就不行？大家都喜欢这样叫你。
1: 上一个叫惊喜鬼的，你问他怎么样？ 六六粉说，我是味道难闻的化学品，谁和我走得近，谁被消毒，
2: 谁被消毒。
1: 六六粉也是一种小动物。
2: 我以为六六是个人，
1: 我以为
2: 是个什么东西。
1: 对，
2: 然后你粉他，就叫六六粉。
1: 六六粉啊。空后说，我的网名大家应该都知道啥意思吧？知道吗？知道。你把一种乐器。
2: 王钢蛋
1: 儿。什么王钢蛋儿？
2: 王铁锤。你选一个吧，大家的呼声。
1: 某些没有审美的人不要随便采迷这个什么什么王铁锤王钢蛋儿。我头上戴着这个发卡子就只有那么好看了，你说不好看，你有什么说我是王铁锤啊？
2: 王劲蛋儿。你看他不喜欢钢蛋儿，不喜欢铁锤，一听劲蛋儿他就开心。王劲蛋
1: 儿。死一边去。
2: 然后乐月说，哎，叫他王钢蛋的时候请别加儿化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王钢蛋
1: 鬼要求。什么乱七八糟的鬼要求。
2: 青灯禅茶王翠花。不是让你们给他起网名，
1: 不是给我起名，
2: 好吧，是解释一下你们网名的意义。
1: 你这
2: 为什么要叫这个？
1: 没法往外拿，你说见客户我没法说。
2: 哎，
1: 你好，我叫王钢蛋。
2: 哎，注意不要儿化，
1: 王钢蛋。
2: 哎，王钢蛋。柠檬说啊，叫王铁妞。铁妞啊。
1: 六六粉说，大拐，我建议你叫一口拎。
2: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多硬的东西一口就咬断。
2: 啊，
1: 你听起来像一个产品的名字，好不好？
2: 像那个牙膏
1: 啊，
2: 就牙口牙好，胃口就好。
1: 冷雨也说，你放一首冷雨夜就知道我的网名啥意思，不给他放。
2: 军师金师说，那时候的老歌铁蛋蛋。
1: 你真假的，真有这样的歌吗？
2: 那时候的老歌呀。
1: 我爱吃鱼油说，大拐，这明明是上个世纪80年代老年迪斯科的照片。
2: 就是这身造型哈，如果换一个人你们可能就不会这样攻击他了。小童。人家
1: 好比、啊、好比，哎，我乐意这样比。
2: 对、
1: 啊、
2: 就你们想想这张就换成小童、啊、是不是有那感觉？披肩长发，
1: 把我脸按上小童，
2: 哎，戴着个发卡子，
1: 对不对？
2: 哎，穿个仙仙的这个什么窗帘啊、桌布啊，这你们都到时候都不会这样想了。
1: 这个三胖哥说，红色配黄色，只有70年代的人才那么配，你懂什么？这叫港风，你懂什么？你
2: 再给你圆一下。时尚是个圈，
1: 复古风。
2: 哎，他转来转去啊，他就离不开这几样了。
1: 实际上今天出错了
2: 啊，出错了、啊、出错也不能认错、啊、这就最多就是个混搭。
1: 西红柿炒鸡蛋的配色，这还行吧，
2: 有食欲，哎，让人看了垂涎欲滴、
1: 二鹏哥说，你们好啊，
2: 哎，
1: 你还挺礼貌哈、还挺礼貌，
2: 家里排行老二，
1: 哎，
2: 啊，名字里有个鹏，
1: 有个鹏，
2: 别人喜欢叫你鹏哥、
1: 啊、是不是、啊、
2: 所以叫二鹏哥、哎、
1: 同样都是鹏，鹏和鹏不一样，
2: 哎，你看人家叫大鹏。
1: 对、啊啊
2: 啊，来吧各位，接着我们开心扭蛋机问的是你的网名有什么特殊含义、
1: 嗯、
2: 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说说啊。
1: 宁宁致远说、
2: 啊、
1: 因为我到处瞎乱评论，我怕别人眼熟
2: 好骂我，
1: 所以我就改成了。
2: 就是让人家觉得这网名太普通了、
1: 啊、喜欢瞎评论，管自己叫宁静致远。你哪来静了啊？
2: 最开始嘛，
1: 贼还怪嘟嘞贼，
2: 哎，就刚开始这名字就哎无所谓，随便起一个了、
1: 二魂哥说啊，我也是电台上班的。
2: 这是他的小号吧，啊，
1: 同行，
2: 实在憋不住了开始说出来了，
1: 是不是电视中心那边的同行。哎呀，
2: 我爱吃鱼油说，铁拐王什么
1: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半天不讲话，你琢磨什么？瞎琢磨什么？你瞎琢磨啊！
2: 加菲爱咖啡说啊，刚才那个宁静致远朋友哈，你改名沉默是金。
1: 你没听说到处瞎乱评论，你还让他沉默是金？
2: 就是名字不容易让人联想到是他吧？
1: 我爱吃鱼说杯蛇王，我没有，好了，不要给我起外号了，好不好啊？你为什么爱吃鱼油啊？啊，
2: 他就爱吃鱼油，
1: 不怕天天窜呐，不怕天天窜呐。
2: 这个早上好在群里说
1: 啊，
2: 像风一样的男人，你
1: 来去匆匆，
2: 不是你早跟早上好有什么关系？啊，像风一样的男人，战士大哥说， 当不了将军只能当个小兵。

0: 小兵也要美丽俊俏，
1: 所以叫俊勇战士
0: 啊。
1: 感谢俊勇战士大哥，让我们那个就是
0: 认识了一个字
1: 啊。
0: 你知道多少主持人因为这个字罚过钱？
1: 是，你挺能仿人啊你啊。波莹说：“我的名字，我就是我名字拼音，我就是我名，你不就叫波莹吗？你现在不就叫波莹吗？啊
0: ，B Y，
1: 哎
0: ，B Y， 然后打出来可能是波莹两个字，
1: 这个意思啊，
0: 可能是这
1: 意
0: 思啊。”
1: 欢迎各位小宝啊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哎呦，谢谢大家送的这个小心心和大啤酒啊。二鹏哥说，我能有幸请你俩吃全羊吗？两只。一顿两只。
0: 我自己吃。他不吃。
1: 我是两只，吃一只打包一只。
0: 你又开始吃羊肉了。
1: 你管我吃不吃。
0: 那得现场吃完，你还铁拐不吃羊。冷爷说牛不吃羊肉。什么牛？
1: 怎么不说话了，二鹏哥？你一说两只，你哎呀，去两只羊啊！
0: 铁牛，铁牛王
1: 啊！你等一下，那个什么，个广播短朋友们啊，我断一下，二鹏哥说要请俺吃烤全羊，
0: 这得断到了家来问一下。
1: 这回不自胜了，你看看，我们广播端烧着休息，激动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份，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怂开怂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4: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9: 客官里边请。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邮务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那个小塔，你要是黑乎我呢，你找人你也找个好人啊。啊，你别黑我，你再黑我，我找俺大鹏哥。二鹏说他要找我大鹏哥，
4: 连那两个鹏一块捏了。你觉得他叫大鹏他就能自了起来了？
1: 你找他吧，你找他吧，正好我就一个手都挪了。
4: 然后二鹏哥问，哎，我就问我刚来哈，我搁内蒙来，我大鹏哥咋了？啊，你们怎么都嗤之以鼻的？
1: 你大鹏哥没咋，反正就是让他们回答你一下吧。就那个加菲亚咖啡说的，大鹏咋了？我一样走。
4: 就是你没有看到以前的视频吗？啊，后边放了个什么东西，你没看见吗？
1: 你找他，你是找错人喽。
4: 哎，没
1: 二鹏找大鹏，真是
4: 发飞来。对了。啊，难兄难弟儿，都抢个饭站去，都上个站着去，还你找他？是你跟他说你能替他撑腰吗？
1: 你猜找他有用？我天天黑乎他们，他们就是不是得也得找？他们为啥都不替？为啥都不替？
4: 因为没用啊！
1: 啊，
4: 没点儿用。
1: 啊，二鹏哥说，我大鹏哥说替他命好使。嗯，
4: 你看在哪儿？
1: 何朵鞋说这话，
4: 可站来是一点用没有啊？
1: 他何朵鞋跟你说这话，我问问。
4: 喝到吐沫沫了吗？
1: 哎，小宝啊，抖音上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一个看喽，一个找好人喽。
4: 哎，你看加菲亚咖啡说了，你不知道大鹏办公室有个牌子，禁止随意殴打领导，
1: 禁止打骂领导。
4: 光殴打没意思啊，你嘴上的瘾你得过了。
1: 我们是一个文明人，不能以身三 K 的老打。
4: 不能光动手是吧？
1: 就体力上也赖不了。
4: 哎，是是是，有时候也只动动嘴。
1: 是是。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聊，你的网名都有什么特殊含义？说一下啊。
4: 嗯，你看这个就比较厉害，菠萝妈妈嘛。啊，菠萝。妈妈。菠萝妈。这一山半海，这是。

0: 哎，
1: 有山有海。
0: 我刚发现他是不是最近学紧了，他还给自己假了个菠萝，
1: 假了个菠萝，
0: 原来没有是吧？
1: 怕你认错，哎，什么牛牛妈妈牛妈人家前面就没有，就不会认错。
0: 对，节目介绍，没猜错的话，他儿子乳名叫菠萝。你都快认识他到老北了，还没猜错的话。
1: 等一下，我爱吃奶酪饽饽是什么？
0: 奶酪饽饽是什么？
1: 是什么？
0: 你的网名叫奶酪饽饽。你不叫爱吃鱼油吗？
1: 牛妈说我一直都有菠萝。那个菠萝一直跟着我的。
0: 还有人说让我改成叫金宝妈妈。金宝吧现在还没有学会喊妈妈。
1: 是这亲儿子听见可能有点伤心。对吧，你这狗代替了他的位置。世子之争金宝赢了。
0: 想来如此。
1: 他赢了。
0: 为什么菠萝妈妈说为什么俺儿小名叫菠萝
1: 啊，
0: 因为俺对象叫马壳，所以俺儿叫菠萝。这地打一个辈分。
1: 对对，我告诉你这名字
0: 地打一个辈分。
1: 哎呀咱跟他哥俩对挺好啊。
0: 一圈讨袁，你说我的网名叫裸毛伞子，你别跟他胡扯了，你名字网名叫一圈
1: 讨
0: 袁。
1: 你用裸毛伞子给你擦嘴圈。依山脉说金宝火锅好吃。
0: 你讲
1: 亲的亲狗说什么呢，
0: 亲自养大的狗。
1: 哎，
0: 肤浅的榴莲说俺是个肤浅又爱吃榴莲的俗人。你是个，
1: 这是很直观，
0: 你是个爱吃榴莲的有钱人。
1: 哎呀俗物，哎，这些都哎都是什么钱不钱，都是俗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0: 谢谢 FLU 小宝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这个医生麦说我以前网名叫大学生。
1: 知道大学生回来了，大学生是吧，还搞个谐音梗来。
0: 冷雨夜想问一下那个菠萝妈妈，
1: 嗯，
0: 所以你打王者荣耀总用马克菠萝，然后打熟了之后马克和菠萝是不是都 S？
1: 对，一起打。少谁一巴掌他都不好。
0: 哎，我觉得他可不好用了、啊、
1: 这不会用就不会用，还说人家不好用。确实手有点短。
0: 谢谢三生金爷送的米镜啊，来
1: 你给那个锦衣锁着让它长上去呀、啊、
0: 长
1: 干什么的，你最近生意不好做吧，你就不能打个电话锁上呢，往上长长
0: 再长也你重搞埋的，再长能怎么样呢？
1: 你脑好长到吃冰呀，
0: 长到吃冰吧，你跑吧，
1: 跑长到吃冰我就跑。
0: 哎呀，来了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个我携秋水揽星河，说我这个意思，这个名字意思就是说以前我幻想着我拉着老公的手还抱着前男友，所以叫携秋水揽星河啊，老公叫秋水，男朋友
1: 叫
0: 星
1: 河，前男友
0: 就哎呀，玩的怪花花的。
1: 就朝哪科你想这样起，这关键是你老公现在知道你这名字的意义吗？他没让你改一个吗？
0: 就你两口子今晚回家不能有点事儿啊？
1: 这是什么实话都往外说。他不一定听我们节目，对吧？
0: 二鹏哥说，那个三炮孩子还有大拐，你们都把大鹏哥当回事儿，我走了。
1: 当回事儿了？
0: 当回事儿啊！
1: 他一直在我们心里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0: 打骂不断啊。
1: 关爱关怀
0: 啊，
1: 他
0: 关怀不断呢，
1: 他喜欢这一点。
0: 是啊，
1: 要不然那么多办公室他怎么就在我们办公室呢？
0: 怎么能不当回事呢？你说你这也就是没来，你知道吧，你哥跟前你也一样爱讨。
1: 但是二鹏你要记住，你只能是二鹏，
0: 你只能是二鹏，
1: 你取代不了大鹏的位置。你来了也只能是二鹏了。
0: 不想，他现在也不想取代了，他甚至不想叫二鹏。
1: 不来，我看看哪个网名好听，我试一个，我改改。
0: 哇，说我叫哇，因为我发消息经常会带一个哇。
1: 哇，这句话又震惊到我了。
0: 你知道现在就是像这种语气词，真的是你求人帮忙的时候真的非常必要。
1: 就是
0: 比如说你如果说想求人办什么事儿，你直接摸起电话就打，除非是关系特别好
1: 啊，
0: 就是刚认识没几面的，你打就显得自己心里面觉得就特别冒昧很纠结。
1: 怎么就打电话过去哇？
0: 不是，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选择先打开微叉
1: 啊，
0: 看一下他最近的朋友圈
1: 啊，
0: 看他最近在忙啥，然后就
1: 哇、
0: 你好亲爱的，看你最近又带孩子去了哪哪哪，是不是很好玩啊，下次一起哦。
1: 啊，一定要带这个语气词在里边。
0: 哇， 那你的朋友圈照片好出片，好好看
1: 啊！啊啊啊！就先寒暄一下嘛。
0: 哎，然后你要想说正题怎么办呢？要加一个。对了，哎，对了，我问一下，有个事儿哦。
1: 就平时联系不联系是不是？
0: 不联系啊。
1: 就不联系，各位长点心眼啊！但凡大管一直不联系你们，突然间有一天给你们发信息了，哇哦，开始夸你，夸你夸得天花乱坠。
0: 然后你中间一定要加一个词，哎，
1: 对
0: 了，
1: 在他打对了的时候，直接把他删了，他一定有事找你，不管是什么事儿。
0: 九五二七说挂了，
1: 挂了。
0: 哎呀，这个
1: YB Bubble
0: YB Bubble
1: 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啊，
0: 还有这个什么二碰。爱讨的还是爱的情，要不然怎么那么信任大鹏？他不知道大鹏喝多些酒，给他学这学那，还还有事找他。
1: 他这搞直播间，来欺负我，欺负我找大鹏去。
0: 哎、
1: 他说这提大名管用。
0: 麦乐无，麦乐无说我的姓
1: 陆
0: 陆，麦乐无我的陆快
1: 乐乐无陆。
0: 乐物路也是取悦自己的意思，你这个谁能分析出来？
1: 乐物现在不是那个吗？贾玲玲就乐莹，
0: 乐莹，
1: 哎，就很多人都会这样起名啊。
0: 啊，
1: 乐莹，然后还有什么乐无刘就乐游，就是都这样把自己
0: 的
1: 姓名拆开。
0: 我的名字叫京，我很机警，我为人很机警，很机灵。警惕、
1: 就是有的名
0: 机灵警惕的意思，
1: 有的词儿哈、
0: 啊、我就很机警。
1: 你不要往那上面，
0: 我就机警。
1: 你不要往机灵滚上。哎呀，你非得往，你干啥呢？这半天都没人说你长得像机灵滚。
0: 怎么人呢？乐莹灵行，我这机灵警不行。
1: 精
0: 机灵警机灵精
1: 机灵又急又硬，
0: 他们
1: 鸡精少放
0: 什么鸡精？鸡精少放
1: 鸡精。一山吧，你很激情。
0: 我说是机灵的机，警惕的警，
1: 机灵鬼的机灵。
0: 谁来都是机灵的机，
1: 哎、
0: 警惕的警。
1: 是，机灵的机灵。哎，一山吧，你应激了。一提到这玩意儿你就应激，你干啥呀？
0: 龙爷说我知道了
1: 啊，
0: 就搁地头你灌地的那个机灵嘛，机灵的机，警惕的警，
1: 对，机灵，机灵鬼的机灵，
0: 进广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2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家二徐州有物小海。
10: 大家好，我是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
9: 金建电动车送好礼，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0: 哎，那个大鹏什么广告你别走。哎，看今天直播间能凑够几个鹏？刚才那个二鹏，还有俺这还有个大鹏，你个大鹏什么什么什么广告？来，
1: 你改名。
0: 哎，别往走。
1: 你改成三鹏。大鹏让人占了。哎，这玩意儿就人家谁显教是谁的。
0: 啊，好汉哥说你是负责
2: 报
0: 广
2: 告的。
0: 算是吧。算是吧。
2: 多希望我们节目里边全是广告。哎，广告里边插节目这样的。
0: 到时候你们说啊，你们什么破节目都是广告。
2: 哎，那这就喜欢这样的节目。
0: 哎，太好了，又来个大鹏。这个直播间找鹏。
2: 然后二鹏，哎，二鹏，你真的在内蒙古吗？
0: 二鹏说：“我想起来了，恁俩上次俗炒直播没进去，就是恁俩搁门口直播的。”
2: 啊，
0: 行了，你睡醒了你。
2: 你又想起来了。这都第几轮了？你开始想起来是哪两个？
0: 大鹏是好朋友，你不愧是跟他好朋友。你这睡醒了，你想起来了，你想累了。
2: 这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伤害。这都一个既定的事实，而且过去那么久了，拿这种事来伤害我们？
0: 没进去嘛？那怎么了呢？
2: 我们领导进去了不就行了？
0: 哎，冷夜说还上次，哪次咱也没进去。几年目前为止
2: 努力吧，
0: 没去过。所以说
2: 哎呀，在楼顶直播哈，
0: 怎么回事？那组委会不能给一张票吗？
2: 真的在楼顶是离赛场最近的了。这越来越远，哎呀，
0: 就我现在越来越远了，
2: 这怎么回事呢？
0: 我现在都跑到第二现场去了。
2: 以前还能在楼顶上听见人家呐喊声
0: 啊，
2: 现在这哎呀，一点现场都听不见了。
0: 是
2: 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0: 啊，
2: 这叫什么？越混越道巧。
0: 加菲啊，加菲，要不那俩报名志愿者吧？是俺不想报名吗？
2: 是人家不要俺那年龄大的呀。
0: 年龄可不行了，
2: 体力跟不上了。人家的小闺女、小伙子跟他一蹦蹦一晚上。
0: 视力也不行了，颜色跟不上了。
2: 不管，来不了。
0: 因为那个一说，你到那边苦跑过去拿东西，跑两步。哎，拿什么？没听清。
2: 记性不好了。你给人家记，你说当球童，你没有这么大
0: 名字。听力也不行了，你这啥不行了，你还是俺不想当志愿者吗？
2: 是啊，干不了。
0: 啊。
2: 哎，我有一计。
0: 你说。
2: 现场的瓶子，我进去去守。你要给我耍，能让我去守瓶子，那我苦过往里干。
0: 人有什么让你守瓶子？
2: 就
0: 因为搁徐州踢海哥好使。
2: 其他名不好使了。我自己提不好使是吧？啊，就允许他们提，然后挨揍，我自己不能提。
0: 提你好使，上回搁外头直播，为啥不提？嗯，
2: 上回哎，这是这样
0: 的，问我的，
2: 是这样，是这样。上回我还不知道提我名能好使，
0: 哦，
2: 这不是刚被你们说的吗？提我名好使的。
0: 哦，
2: 你要早跟我说说，你要提你名，你提你名是保安都让你进，我早提了。
0: 让海哥去当啦啦队队员，这行。你不管是有印度啊，
2: 这玩意儿怎么联系呢？啊，怎么个联系？怎么跟主办方提一下？就谁能顺带嘴提一下？哎，我知道这有个当啦啦队的好苗子。
0: 海哥跳那个啦啦队对那个舞蹈，他们这边没问题了啊。
2: 啊，对，我没问题。
0: 你们去跟主办方商量一下。
2: 对，我随时，哎呀 ，stand by， 只要给我说一声，我立马去。
0: 做做他的工作，好吧？
2: 啊，你不行，你把他们头摁操上，你说就让他来。
0: 一山半海说，大拐户口本上叫什么名？叫甜妹儿。问就是叫甜妹儿，
2: 是户口本上，哎，打小哎，说俺姨就觉得大拐有这个甜妹儿的钱，
0: 打小就叫甜妹儿培养，
2: 哎，是、哎哎，
0: 来，各位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搜索进来啊！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的网名都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 嗯，手可摘星辰说，因为我是做特殊教育的，
0: 嗯，
2: 跟自闭儿童有是教他们的，
0: 嗯，
2: 他们又称星星的孩子。我想把他们摘回地球
0: 啊，这个好有意义。
2: 哎，这是跟自己的这个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的 啊。司机豆，不说，油盐不进，还带点多，省人勿近，说人勿扰。哎，就是我，
0: 别逮着我，别理我，就是
2: 我远着呢，人都离我远远的，
0: 炖多久都这味儿。
2: 油盐不进。哎，
0: 还有这个谁说的？大拐，你的粉扑子是不是擦头发去了？亮得你拿来。
2: 哎，说到粉扑子，我最近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的粉扑是不是经常还有那些粉刷是不是会吸粉吃粉？
0: 没有啊，我的粉扑子。
2: 拉倒，承认吃粉它不丢人，再好的它都吃粉。
0: 没有啊。
2: 那你会不会洗它们呢？
0: 不洗。

0: 怪不得卡粉，
1: 头都不洗，我洗那玩意儿，
0: 怪不得卡粉，我告诉你。有人发现你们在洗那个粉扑洗粉刷的时候是用洗洁精洗的，对不对？那换一个说法是，洗洁精是不是也能用来卸妆？
1: 他
0: 既然能够把粉扑和粉刷上的这些化妆品给洗掉，那直接用它来卸妆是不是也是可以的，而且还很干净？
1: 安不
0: 你试试好不好？
1: 是，我也不跟你说。
0: 省钱，这玩意儿省钱，它怎省钱？你买那个卸妆水多少钱一瓶了？啊，这个洗洁精2块钱一大瓶啊！
1: 哎呀，你都样样，你回去样样，
0: 你回去试试，
1: 样样给我说。
0: 依稀说孩儿，你脑洞真大，不是你想想是不是这样？
1: 扣扣说冷知识，洗洁精还是食品级的哦。
0: 来。是不是安全这一块你必须放在心上啊？你看，一是过日子的人，
1: 哎呀，
0: 过日子这方面是我为数不多的一个优点。
1: 欢迎金卫士战青石小妹儿来到直播间啊，都来说说你的网名都有什么含义。清醒一点说，那不要问了，我爱喝酒，随时随地都是晕的。
0: 哎，是。清风挽流年说，刘勇问我借了500块钱。就拉黑我人间蒸发了，这个怎么起名字呢？
1: 清风挽流年，刘勇问你借了500块钱是吧？
0: 哎，然后拉黑了你，
1: 那你就最直白的，清风挽流年点儿刘勇借我500元。
0: 前面的那个前缀也可以不要，刘勇换500块钱。
1: 清风挽刘勇，
0: 清风挽刘勇等于500。好不好？
1: 刘勇欠我500就消失了。
0: 你就把这个现在网名能起很长了
1: 啊！
0: 你就说刘勇借我500块钱，然后拉黑我，人间蒸发了。
1: 你说要是搁朋友圈，
0: 就
1: 是把那个就是朋友圈的名字突然改了，比如说王金好欠500块钱不还，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就把名王金好欠哎，你好二鹏哥，
0: 不是
1: 啊。王先生欠500块钱不还，然后比如说会议部门通知什么什么开会，收到，哎，突然之间，
0: 是嘞。但是一般都是有备注的，你在这个朋友圈没用，你微信没用，你把什么 QQ 啊、什么微博呀、什么抖音啊，你全给改过来，
1: 都改了。
0: 哎，你要统一一下。
1: 然后那个到客服那自我介绍也改了，你好，
0: 我
1: 叫王先生，欠500元还没还。
0: 是、哎，是这个意思。但是一定要凑够500才能改哦，你要是凑少了439，那你觉得这人有点小气了，好吧？
1: 刘木叶说，那个叫刘勇还钱了，搞不好一个叫刘勇的大佬看不下去了，过会儿就给你转钱。哦，爱面。
0: 这个张伟、刘敏、孙鹏，他们都欠我钱。
1: 大鹏，
0: 哎，对，这
1: 喷我吗？
0: 哎，
1: 我点就喷我。
0: 所以哪个大佬能不能给我转一下啊？
1: 来，小宝，抖音照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6: 它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4: 大家好，我是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1: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4: 来，小宝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什么遛弯弯的？
1: 上哪遛弯去？
4: 上哪遛遛弯去？
1: 还没下班呢，
4: 不上班了呢。
1: 下班还得加班2个小时
4: 了。别瞎胡讲话，谁上班不能遛遛弯去？
1: 遛遛弯去。
4: 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老板娘大拐子，
1: 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广播端不见不散，拜拜。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62，400710-2862。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62，400710-2862。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下午4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10年前的今天，周杰伦第14张个人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上线，最能代表这张专辑浪漫底色的歌，一定是这首《告白气球》。

这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告白神曲》，用轻快的 R&B 节奏配上慵懒的 rap， 把塞纳河畔的咖啡香唱进了无数人的青春。十年来，它成了婚礼 KTV 里熟悉的背景音，也成了周氏情歌新时代的甜蜜符号。杨丞琳《仰望》，稍后你还可以听到胡彦斌《告诉我》。如果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激动难以忘怀。

姑姑和王志瑞的合作《我的纸飞机》，唱的就是我们长大后回头看童年的心情。纸飞机就像小时候的梦想，折一折就能飞，特别简单快乐。不管走多远，别忘了心。

李健《为你而来》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下了一夜大雪的北京，冷冽寒冷，可白天太阳升起，暖阳照在身上，这种温暖的感觉让他的心也开朗起来，所以这首歌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胡夏郁可唯，知否知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呢，抖音上有一个热搜的词条是说，来徐州你不吃把子肉等于白来。这句话呢，也真不是徐州人自夸，你随便找个本地的朋友问一下哪家把子肉好吃，他能跟你掰扯十分钟不带重样的。今天我要分享的这家呢，和昨天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没有环境，距离遥远，但是它性价比特别的高。这家店呢，昨天也有朋友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里，他在汉王叫药膳把子肉。之前听别人推荐呢，我专门开车半个小时去吃，哇，当时就是越开越远越开越远，我心里就打鼓，能好吃到哪儿去呢？结果一到门口震惊了，支着好多小桌子，然后坐满了人，店面不大，但是门口这片露天食堂就是它最好的招牌。看一下价格，把子肉、方块肉都是8块钱，这个价格现在真的是不太多见了。素菜的基本都是1块钱，还有那个大肘子35一大个，颤颤巍巍的，哎呦，炖得特别的烂火。把子肉和方块肉的分量和味道也不含糊，哎，卤得透透的，已经卤到那个肉缝里去了，咸香入味儿。我觉得方块肉要更胜一筹，吃着不腻。炒菜也有很多，孜然面筋炒得干香干香的，土豆丝儿酸辣脆爽，往往米饭上那么一盖，肉汤那么一浇，吃上一口比什么都来得踏实。人均10块你就能吃得打饱嗝，就算多一点儿，你多点两个菜，人均呢也就20出头。虽说环境不咋地，但是你来这种地方就也没有人讲究这些，所有人奔的都是同一个目标，把肉吃香，把饭吃饱。有没有吃过这家汉王药膳把子肉的朋友，你觉得味道如何？或者是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也欢迎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来到我们的吃货大家庭，一起来分享。回到音乐中，来自张惠妹，3天3夜。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看到有朋友说这个推荐嘉禾街的梅姐把子肉，说是绝对的老店，也是嘉禾街东首的老门老户，开了应该有将近30年。把子肉呢非常的软烂，红烧排骨都是一根一根的肋排，吃得很过瘾。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米饭的口感一般，说实话这个吃把子肉米饭的口感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米饭如果香的话那也能加分不少。

0: 还有 CC 超说，我经常吃的是梅岗路的无名靶子肉，坛子肉肥而不腻，人均20就可以吃得很好。靶子肉呢是10块钱一份，性价比真的可以。辣椒我敢说绝对是徐州数一数二的正宗，炒菜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很好吃。哇，好家伙，这个无名靶子肉我还真没吃过，应该就是在那个王老大靶子肉的旁边，下次可以去尝一下。连连说，存鲜靶子肉看的是普通的快餐店，但是味道没有那么简单啊。靶子肉香肠素鸡每次必点，米饭粥汤小咸菜随便盛，那真的是很实惠了。而且这家店也是干了好多好多年，起码20年起步。哎，徐州的老牌靶子肉店真的是蛮多的。那你最喜欢吃哪一家？你还有什么推荐呢？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 Tank 专属天使后，你将收听到的是懂懂音乐咚咚锵。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0: 下午5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我连线了吗？赶快哦，说走就走，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不知道电波那头的你听我的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啊？我呢做广播是已经有10年多的时间了，时光如梭，光阴似箭，转眼之间，一转瞬间，瞬息之间，弹指之间，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日月如梭，转瞬即逝，风驰电掣，一日三秋，时间那是真的过得好快啊。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24号了，我还记得我是2016年的2月24号正式开始做第一期，就正儿八经的开始做第一期广播节目的。这么算下来，做广播节目已经有10年0.4个月的时间了，时间过得真的是挺快的。但是呢，我身边的朋友说时间过得慢啊，所以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时间过得慢，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时间过得快。这不是说时间改变了，而是你内心的世界改变了。比如你的刚开始，就是你在刚开始热恋的时候，那可能你打电话呀，一天打个4-5个小时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后来呢，你结婚了，你就会发现对方但凡是说两句话你就觉得是一种煎熬。所以这个时间你说是过得快还是慢呢？

又不对呢？就这样吗？就是这样的吗？感觉整个人好猥琐。怎么弄？可能就长这么猥琐吧。哎。

0: Hello， 龙天飞马，你好，欢迎，欢迎这个火山怒放啊！火山怒放今天给我发的啊，说我的哥，今天我离你不远啊，最多有2公里啊，然后下午有空约个面啊，我没看到。然后说别怪哥没给你机会啊，我也没看到啊，上了节目之后我才看到的。I'm so sorry， 火山的怒放啊！
1: 哎，师傅，今天什么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上天那个919没声音
0: 啊？919没
1: 声音。我调了一下那个波段，然后直接都把919溜过了
0: 啊！
1: 是出什么故障了吗？
0: 919现在在听。

0: 节目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听到919现在有声音吗？正常的那个广播端有没有声音啊？各位车载收听的朋友，手机收听的朋友，收音机收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声音呀？好，我再听一下。
1: 这会儿好了。
0: 哦，好了，行。
1: 今天这个直播的粉红色很好
0: 看是不是？
1: 就是我，其实你还是蛮搭这种颜色的
0: 哦。今天我有一个朋友也是的，
1: 才工作十年，做广播是吧？那也才三十出头是吧？
0: 十九，
1: 十万还很年轻哎。
0: 哦，九岁就开始做。
1: 两性相处的经验。你内心还是卡哇伊的。
0: 谢谢你啊，我的大王子。虽然你叫鱼子，但是你在我的眼里就是我的王子。谢谢你，因为你人帅嘴甜情商高，你就是我眼里的北马王子。海跟我说了是正常的啊，那可能就是刚才他不知道走到哪一段，可能有这个信号干扰，一下子导致没有听到，就是1.9，这及时的汇报啊，还没汇报完呢，然后就及时的上报啊，不是及时的播报们，然后还没播报完呢，这就来信号了。1029也说是正常的啊。还有我们的芒果店，说那个董19岁，19公岁，不让你说呀，董才19岁啊。收音机和手机和这个手机蜻蜓 APP 是一样的啊。任何也说了有声音的啊，紫玲珑也说了有声音，云沙都说了是有声音的啊。圆圆姐说今天没有长头发，赏心悦目说今天穿的好嫩哦。今天下午我见了一个朋友，这朋友也说呀，今天这个粉色衣服和你好搭呀。嫩不乎的就是。现在呢虽然说年龄不太嫩了，长得也不太嫩，但是咱老黄瓜咱也得刷点绿汁粉漆呀、对吧，咱老黄瓜咱不得刷点粉漆吗，显得嫩啊。谢谢人和啊，谢谢所有给我点赞的朋友啊。好兄弟互不山大咖啊，你今天精神有一点亢奋是的吗？曹俊，不是镜头不对，是你不对。今天我哪里不对啊？我就感觉镜头不对，是我哪里不对啊？你说啊。不戴头套，封印解除了。封印解除了显得不俊了是不是？说话好开心啊，姐说。这个还有半小时下班。行，现在还有14分钟下班，我给你卡好点了啊，14分钟准时出现，给我发第一条语音，要不然的话我就咬死你了。董哥今天发型没有，发型师没上班。今天我没洗头啊，没洗头。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
2: 淑花阿姨打卡，我今天早上彩排跳了4个舞，你什么时候看我跳舞呀？
0: 宝贝，那你让你的爸爸给我拍一个视频好不好？这个给我那个发一下，然后让我看一下你的舞姿。你的站如松坐，那是武术啊，站如松坐如钟，不动不摇一阵，不是怎么唱的来那个？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这样唱的啊。您那是舞蹈，让我看一看你的翩翩舞姿好不好，我的小弟们，让我看一看你的翩翩舞姿，让你的爸比然后给你拍一点视频，你的舞蹈的视频，我给点评一下行不行？看看你跳的有没有我妖娆。
2: 阿姨，我
0: 放学了。哎呦，那嫩蛋肚子，一个一个大嫩蛋肚子，你说。
2: 我马上要去上书法课了。
0: 俺的宝贝蛋子，俺的毛嫩嫩，俺的乖乐子，哎呦，俺的毛嫩嫩，这好啊。
3: 打卡。金刚路打卡。
0: 欢迎我们的阿波罗，欢迎在祥云广场打卡的胡嫂，欢迎和兴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有人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徐小宁，你好，小棒子饭团，欢迎你们 ，Hello， 食品中打卡的朱琴你好，欢迎宣武打卡的往事随风啊，头牌席的吴伟你好，Hello 玲珑你好， Hello 墨竹 ，Hello 韩好鸟 ，Hello 出租车的D姐啊，这个祥云猎豹小七，欢迎左岸，欢迎十月奇迹小易，欢迎人间烟火 ，Hello 严仔，你好，不忘初心 ，Low 位，欢迎悬疑，欢迎战士啊，战士今天又分享了美妙的照片啊。

姐，欢迎感恩天都峰，还有云雀，还有米酒啊，欢迎肯德基打卡的必客，欢迎蜗牛，欢迎榴莲，潘糖糕、潘糖顺打卡的高姐，欢迎你们，你们好。好了，咱就不一一的念了啊。大家都有这个打卡互动，通通都有看到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聊一点什么呢？就那个昨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视频，那个视频上面的文案呢是从家里面开车出门，大概有大概有50公里，然后发现自己没有带手机，那不行啊，那得抓紧时间回家拿去。于是呢，掉头回家往家开，结果呢，快到家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手机屁股那导航嘞。于是呢，大家就说这真是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话题是说一说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瞬间。就有没有你在那么一瞬间你感觉哎呦我的妈了，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谢谢啊，谢谢各位直播间的弟们给我点赞啊，谢谢你们。嗯，两只鱼啊，光良啊，蓦然回首啊，开心啊，芒果店啊啥的，哎呀我的妈呀，谢谢你们啊，真好真好真好。梧桐啊，空啊，赏心悦目啊，这个砂糖栗子啊，阳光正好啊，啥的啥的啊，谢谢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弟们啊。想看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水洲是个是花朵的话，就能会看到了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有绿箭乳业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绿界餐后活菌。嗯，今天的朋友还跟我说，晚上的时候，一定要喝酸奶，一定要喝酸奶啊！这是益生菌零蔗糖的风味酸牛奶餐后活菌。嗯，晚上的时候记得喝啊，绿箭。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激动难以忘怀，
4: 我

就在身边，远在路上，在烟台打卡啊！西苑打卡的豆豆你好，徐家快速徐飞快速路打卡的美魏浩你好，344打卡的董你好，城东快速路打卡的落日，欢迎你们，欢迎欢迎欢迎，嗯。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过那么一瞬间，就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那么一瞬间？就在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哎呦我的妈呀，人老了真的是干什么都特别特别的心酸啊！孟子说，以前的时候熬夜打游戏，第二天跟没事人一样，还能够跟室友吹嘘自己夜遇百局啊。结果呢，我昨天晚上只是在沙发上多追了几集爽剧，今天早上起来扭动时发出咔啪的声音，这个比我奶奶那台老式缝纫机还要响。嗯，那你这脖子还真的是得找容嬷嬷给扎个针儿了呢。等一下，我给找个音乐啊。你的脖子还真是得找容嬷嬷。

0: 给扎个针儿了呢。
1: 猛子哥哥，紫薇哥哥，昨天晚上你是没睡好吧？你这眼下一片乌青，脸色蜡黄，老奴瞅着这不像是想事儿想多了，倒像是做贼做累了。孟子哥哥，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是不是偷偷潜入了皇帝的乾清宫？
2: 不是的，容嬷嬷，我真的就是睡不着，我就是睡不着啊！我数了500只羊，又数了300只鸭，还有600只鸡，800头猪，最后把满汉全席的菜谱都背了一遍，还是精神的很，我就是睡不着呀！容嬷嬷，我真的没有做贼呀！
1: 少跟老奴油嘴滑舌，反正今天这顿提神醒脑针，紫薇哥哥您是挨定了。老奴这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晚睡的人不配拥有好皮肤。
2: 啊，容嬷嬷，你听我解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真的是失眠啊。容嬷嬷，昨天晚上我连褪黑素安神汤都喝了3碗了，可是我真的是睡不着啊。容嬷嬷啊，不要扎我啊啊。
1: 哥哥，你还在狡辩？老奴是时候让哥哥尝尝扎针的滋味了。紫薇哥哥，我给你扎完针，你就不会失眠了。
2: 容嬷嬷，昨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去皇上的乾清宫啊。容嬷嬷，不要扎了，不要扎了，不要扎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容嬷嬷，你怎么可以如此无情，如此残酷，如此不讲道理？可是我好喜欢你的无情，好喜欢你的残酷，好喜欢你的不讲道理，太舒爽了，这针扎得太舒爽了啊。

哎呦，把自己都说笑了，对不对啊？你这个表情连自己都快说不下去了，这种啊，董哥没吃约吗？今天没吃约，今天差点约了，吃的约全部都约了。

0: 容嬷嬷，我昨天晚上真的是失眠了，我彻夜难眠，一直熬到了凌晨四点半。容嬷嬷，你知道失眠的痛苦吗？
1: 少跟我来这一套。嗯，你就是去勾引皇上了？
0: 我真的没有啊，容嬷嬷，我真没有勾引皇上。皇上其实他就是我的亲爹呀。
1: 那你妈是谁呀？
0: 我妈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1: 少给我在这胡说八道，老奴才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2: 你会一去不回，虽然爱过我，给过我，想过我。
3: 凌晨四点，海棠花未眠。嗯，紫薇花未眠。谢谢你弗兰克啊。扎到穴位上，妇科都好了。嗯，男科也好了。嗯，那家伙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瞬间？就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那么一个瞬间，你有没有啊？云溪说，以前不管多累，只要是看孩子一眼，就觉得心里面有盼头。现在孩子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听话。现在，我累了，看孩子一眼，真的是立马就不想活了。再想想我年纪越来越大，他气我越来越狠，我太心酸了。调皮的孩子能够把你的肺气炸，对吧？多少妈妈都特别的羡慕白素贞，想着要是有白素贞的命就好了，生完孩子就直接进了那个雷峰塔了，出了塔之后孩子就成状元了。法海，你在哪儿？你把这些越来越心酸的妈妈都抓走吧，都给我抓进塔里来。刘大顺说，以前喝两斤酒都管虎，现在喝半斤都感受好难受好几天啊，现在每一次喝完酒就觉得自己好心酸呢。以前喝酒的时候像个英雄，现在喝酒的时候像个狗熊。以前的时候那是杯酒两酒半，不对，杯酒两斤半，啤酒随便灌，对吧？那个叫什么舔啦啦黑啦啦，一杯一杯往下穿，手举不对，手举酒瓶，举拔子把那个脚踩响啊，就是手举酒瓶脚踩响啊，喝酒那叫一个大小掌啊，认送外号大酒港。小泥巴说，看自己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个啥样，想想都觉得心酸。已经35了，都说30而立，我都35了还没立起来呢，这马上2026下半年了，这可咋整啊？想想更心酸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说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的瞬间啊，在哪一瞬间觉得挺心酸的。还真的是，你这么一说，今天已经6月24号了，马上2026年的半年就要过去了，没有关系啊。如果说你上半年没有混好的话，不要灰心，你看看什么71是建党，对吧？8月建军，10月建国，就是大日子都是在下半年。你再看看上半年，那不是38就是清明啊，不是54就是6一，那一点都不成熟，所以不要着急啊！下半年你不想成功都难，加油，奥利给，come on 啊！小泥巴 come on 啊！2026年的下半年还有六天了，不要心酸啊，小泥巴。

0: 我们轮流值班雷峰塔。可以可以，三百多啊，三百多好像不够吧，啊，一人一个小时可行，行不行？嗯，好嘞啊，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了啊，节目的视频号直播了啊。当当当，好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不要忘记了，说说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的瞬间啊。OK， 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绿箭 A2 型牛奶，真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

0: 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人老了做什么都特别心酸的瞬间？来说说那个瞬间是什么瞬间啊？烟锁重楼，下班快乐，311国道打卡。说前两年在自己头上发现了一根白头发的时候，我都心酸的要命了，难过了好长时间。现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根了，也不难过了，也适应了，反正接受了，嗯。慢慢的适应一下，接受一下就好了啊。以后呢，你会突然之间你感觉哎，头上有个黑头发，还觉得不大适应了啊。慢慢的来啊。
1: 下班了是吧？打个卡。哎、
0: 欢迎弟们。
1: 嗯，时间我觉得时间过得快。
0: 嗯。
1: 小孩今天考试。
0: 啊、
1: 哦。这次是考完小学就毕业了。
0: 啊、
1: 哦。再开学初一了。
0: 嗯。
1: 那时间挺快的。我之前想象那时候在。2岁的时候抱着那个羊肉串给他陪他烤好玩了，
0: 嗯，
1: 现在一看他小学都毕业了，个子又大了，哎，1.7米的个头小女孩，哎，简直快，我觉得过得挺快的时间。
0: 这是过得挺快的啊，看着孩子慢慢的长大。如果说他孝顺的话还挺好，他听话的话还挺好，对吧？如果说他不孝顺又不听话呢，你会觉得哎呦妈呀，好心酸好心酸，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你说到头来我的妈呀，你说这什么功劳都没有，好像是还天天被孩子嫌弃，哦，就觉得好心酸，就觉得好难过，嗯。哆啦哆哆哆哆哆啦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送娃，周三快乐，东三环打卡。
0: 周三快乐，小
2: 这个人的东三环是真好，一路畅通。
0: 啊、哦，那是 ，sorry 啊，就刚给你播，嗯。这个点已经不是了，他是在17:00几的时候给我发的啊，这个点已经不是了，这个点应该是开始慢慢的读起来了啊。

0: 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我在新区大直番打卡，终于熬到了下班点，现在每天上班感觉可痛苦了，有一个，哎，天天给上班都勾心斗角的，哎呦，是不想爱上工作了，哎。
1: 没有关系，你就做好自己就好了，就他让他们去狗，让他们去斗去，让他们就卷子去啊。那个你就做好你自己就好了，就不掺和，这不掺和，不要去内耗自己，不要去消耗自己啊。你上班嘛，对吧？你就是挣那个窝囊费的钱，对吧？你那个就放平心态啊，就上班，这是生活的其中的一部分啊，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好好的，你这个心态一定要放平，过日子才是最最重要的啊，上班你就想着你是一个演员，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扮演好你自己该有扮演的那个角色就好了啊，你就想着反正是演戏，然后那个就下班了，收工了，你就想，哎呀，今天的戏份杀青了。你是一个角色扮演啊，不要太入戏啊。嘟嘟啦嘟嘟啦，艳丽说，我没有觉得自己老啊，所以不觉得心酸啊，才好，心态永远年轻，然后状态也永远年轻啊，身体情况也是特别特别的年轻态，没有这种心酸的感觉，真好啊。石安说，最近流行80后的最后一次叛逆，染头发，我想着我的青春期也没有叛逆过，小时候就是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现在呢可以自己做主了，再不试试就真的没有机会尝试叛逆的滋味了。于是一天下午我走进了理发店，豪气的冲理发师说，给我染个黄毛。我看发型师愣了一下，于是我有一些不耐烦的嚷道啊，年龄大了就不能染头发了吗？不差你钱儿。发型师见我生气，小声的说道，大哥，您这有点为难我了。我一瞪眼，你不会染头发你开什么店啊？发型师说，大哥，您光头真是没法染。哎呀，我的天了，我都已经忘了这句秃顶。秃顶不怕，那周边你得再长一长其他的头发，对吧？中间就让它秃着，然后后边呢就是那种就让它是肆意的长着，到时候呢你就去染，染出来之后你的整个头上像顶了一个太阳一样，大家以为呢你是刻意设计的。石安听到了没有，你人家以为你是刻意设计的那种太阳发型。哎，原来啊，有首歌叫什么摇太阳，对吧？我找来听一听啊。当来要去要随天天的经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中间就是个大圆圈子，然后呢旁边是黄色的，你从头顶往下拍的时候，这样看你的头就是一个金色的大太阳。来，我们一起摇太阳。其实说这个上班了就不要想着老是交朋友啊，还有活到99选择有尊严的死去就可以了。能够活到99就已经积了非常大的德了啊，行了非常多的善了，得了非常多的福报了。我的妈，能活到99真的是不让了啊，我们争取每个人都活到99 109 119啊。对，我刚才喝的是绿箭啊，今天我们是绿箭啊，对，那个绿箭是嚼的，这个绿箭是喝的啊。音乐咚咚锵直播间有绿箭乳液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喝绿箭餐后火菌。

歌，嗯，我们桃花群的石安，嗯，谢谢你如此用心的分享，虽然非常的心酸，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快乐。太惨了，送首歌吧，缓解一下。

徐州的各位亲弟们，这个珊珊来这一次玩的挺大啊，半年不止半价，小心你的钱包，和你的肚皮可能会同时失控。6月27号到7月5号，徐州珊珊来直接开启宠粉疯癫模式啊，半年不止半价，这是要把上半年没有花出去的钱全部都给你炸出来啊。重头戏啊，首届吃冰人大会，7月1号到7月5号的每天11点到晚上的9点钟，70家全国顶流的美食空降，90%都是头一回来徐州啊。以前呢排队这个代买，又是排队反正买的那种网红小吃啊，现在就是排到你脚软那，而且呢现场还有偷吃大赛，这个偷吃大赛呢，就是你坐在那里偷吃，那不要被抓到，看谁吃的多，还不能被抓到啊。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偷吃大赛，你可以去参与一下。如果平时这个压力比较大的话，我们去参与一下啊，然后再得个奖啊啥的，然后再能够感受一下那种偷吃的那种爽感。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许嵩、徐良、汪苏泷的金曲连炸，哎，全场可能会和你一起大合唱素颜啊，什么客观不可以啊，有点甜啊，啥啥啥的，什么一笑倾城啊啥，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啊，眼泪和你的口罗肥一起流下来。然后当然了，如果你去到现场的话，不要光顾着跟唱，手里面的冰沙可能会化啊。买贵推差这四个字呢，珊珊奥莱喊的比男朋友给你的诺言还有硬气啊。同城同日同款，只要是你发现买贵了，直接给你退差价。那在抖某音啊，团购券450团500800团1000，折后通用还能够叠10倍积分加满赠，就叠到你算不清啊，笑到合不拢嘴了。单日消费满1388，直接送你正版的泡泡玛特的这个盲盒，拆开就是惊喜啊，拆不到心仪的那没事儿，那你就再买一单啊。最后再敲一敲黑板啊，6月27号到7月5号，徐州珊珊奥莱，徐州珊珊奥莱啊，6月27号到7月5号，徐州珊珊奥莱。

年中庆。那首届吃冰人大会呢，徐州姗姗奥莱是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五天，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21点。不要忘记了，拿个小本本记下来，写字的背记一下，写字的背啊。

0: 好嘞，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依然是 CK 的短袖 T 恤。CK 的短袖 T 恤啊，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了 CK 短袖 T 恤。CK 呢是火了几十年的潮流的品牌了，各大城市的主流商圈基本上都有 CK 的门店和专柜。那他们家的短袖呢是很多人的衣橱必备的单品啊，像张艺兴啊、萧敬腾啊，这些当红的明星日常出行的时候都是频繁穿着 CK 的，他们家的衣服啊。在线下旗舰店的 CK 的短袖是499499，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是 CK 的品牌福利，那专柜价499的短袖现在下单只要169块钱，正肩版、宽松版还有窄版全部都有，一共上架9个款式，多种颜色供选择，白色是百搭的，那黑色的显瘦，粉色又特别的温柔，直接满足你全部的穿搭的需求啊。正肩版和窄版的是从 S 到5个 XL 就全部都有啊，最高呢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宽松版的呢是 S 到3个 XL 80斤到195斤都能够穿，任意选两件加购，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就说如果是你同时买两件的话，一次要买情侣款啊，或者是买姐妹款啊，或者是买这个亲子款啥的啊，限时限量限福利啊，这个因为全国的听友都在抢啊，如果有需要链接的朋友呢，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就能够裤衩一下把这个 CK 的短袖的链接发送给你啊，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或者呢你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fm919， 我在这里等着和你成为好朋友。
1: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激动难以

哦，我已经取消静音了，对吧？好的。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歌曲猜猜猜的环节。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如果你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歌声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 DDFM919， DD 是咚咚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919， 是阿拉伯数字啊。嘚嘚 formo919， 然后给我发送你的歌声就好了啊。今天呢我们来猜的这首歌是王菲的一首歌曲。那王菲的嗓音是特别空灵的，然后她呢在这首歌里面是唱出了青春的逝去与遗憾，歌词也是精准的捕捉了青春里面那些美好与走远呢。那些年我们见过的世面太少，道尽了当时年少不懂珍惜，回头的话只剩下思念的那么一种心情。这首歌也是营造出了一种一帧帧被拉长的青春默片的氛围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你会唱里面的哪一句？你就给我们唱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来听前奏。

0: 哎，咱就说，就是刚才我们听的这一首歌啊，前奏，有的人猜对了，有的人猜的是红豆，红豆，还有人猜向望舒，还有人猜如愿，哎呀，我的妈呀，来，抓紧，是王菲唱出的什么歌？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分享。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的话你可以唱原调，男生的话呢，那你可以降调来唱。这是王菲唱出的什么歌曲？你会唱吗？如果会唱的话，发送你的歌声过来，我们和亲爱的弟们一起分享，在周三的下班路上。哎，咱就说啊，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哈，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来歌名，对吧？有的人就是发，老冯说，我和你们互动，不理我，你们不理我，我也很心酸啊。打卡，这个那个，
1: 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夺下20G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庆羊肉串，徐州小淘，吃小淘度家庆，开心就好。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7: 买吉利银河导阳生烤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

0: 抱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2: 现在是傍晚6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你周三下班的路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猜得出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不少人都猜出来了，也唱出来了啊，也不是有不少的朋友把王菲的歌曲全通通猜了个遍，也没有猜出来。哎，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哈。

陈玉说今天晚上这个就出成绩了。哦，对啊，今天晚上是那个八点以后，对吧？就考生可以凭那个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就是查询自己的成绩啊、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然后或者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啊、这个那个服务栏目之高考专栏查询啊、和登录苏福办 APP 查询。嗯。那6月25号起，就是从明天开始啊，考生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那个成绩通知单啊、嗯。同时呢，也是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啊、志愿填报啊、高考录取等重要的阶段，一定要这个叫什么，就是你千万别被骗了啊。遇到招生的疑难问题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查询和核实，也不要把本人的考生号、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还有账号密码、动态口令啥等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啊，或者是发布到网上啊。也不要去听别人说那个什么能改成绩啊，什么有特殊渠道啊，什么内部数据啊，什么计划外招生啊，啊，又是代办入学呀、啊，这些虚假的信息哦。你不要听啊，在这里呢要给大家这个推荐，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是省属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江苏省卓越高职院校建设单位、江苏省高水平职这个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位啊。这个呢学校是坐落在江苏省三大都市圈之一啊，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中心城市，我们大徐总，嗯，这是在这里啊。学校的前身呢是1979年经国务院啊、中央军委批准创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三技术学校。那1983年呢就是划归原煤炭工业部管理，更名为徐州煤矿建筑工程学校。1998年划归江苏省人民政府管理，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更名为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2月啊，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那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嗯，学校呢占地是1469亩，现在呢有这个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14000多人啊，教职工100多人，其中呢高级职称教师400多人，教职工是1000多人，其中呢高级的职称教师是400多人，博士教师160多人啊，现在有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团队16个，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9人。嗯，大家都听过吧，就是那个这个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在那个全新路那边啊。之前呢我经常路过啊，每次路过的时候就要往那个学校里边看一看。首先它这个建筑特别特别的有那个就是艺术感啊，就现在这不愧，我就当时走到那儿的时候我就在想着，哎，不愧是叫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我就在想着，哎呦，这好，确实这个建筑上面那每次走到那儿我就想喝个饮，溜个念，拍个照啊。这所学校呢是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国家这个高职高专院校师资培训基地、江苏省教学工作先进高校、江苏省师资队伍建设先进高校。嗯，欢迎大家来报考，欢迎大家来报考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嗯，今天晚上就出成绩了啊，这个呢先给大家预着，我想就是那个给大家预个味儿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啊，先给大家预着啊，比如说你看省内本科的招生计划，它有那个什么就是有那个什么
就是什么建筑装饰工程啊，智能建造工程啊，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啊，建设工程管理啊，道路与桥梁工程啊，啥啥啥，反正各个专业，然后你自己看一下啊。那个招生办公室的咨询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想要详细的咨询的话，招生办公室的咨询电话0516-8388-9021。拿个杯小袋的杯，光不光搁那喝水喝绿箭奶了，你先拿个杯吧，就是正事儿了这是。拿个杯记一下啊，0516-8388-9021，0516-8388-9021啊。快点吧，你快点吧，你快点吧。那等别说我没告诉你啊，别说我没告诉你，到时候别赖我。我跟你说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那个就那个。

是王菲唱的什么歌？你会唱吗？如果你会唱的话，能够简单的给我们唱两句吗？嗯，想听你的歌声，特别想听你的歌声。

0: LYNN， 你回答对了。
1: 我打卡。
0: 嗯。
1: 哎，以前。
0: 说。
1: 以前学搁学校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和一个宿舍的弟妹一块儿出去晚上熬夜下副本做任务，第二天早上上课照常精神的，一点事儿没有。现在哎，人到中年，你别说熬夜了，超过晚上十点不睡觉，我都困得跟啥嘞，简直是不服老不行。
0: 熬不了夜。
1: 这首歌是王菲的《匆匆那年》。
0: 嗯，真的是熬不了夜了，你说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也不要忘记了，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瞬间？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瞬间？
2: 东东，你熬一阵子，我方向盘差点打过来了。
0: 我刚才熬了吗？我刚才熬啥？熬啥了哇？我熬夜了吗？我熬粥啊。嗯，我从那小姑娘熬成那老太婆、啊。我刚才嗷了吗？
3: 中午好，大家下午好，我是陆地图标一轮规划工程师、听我这名字也能知道，我之前是一个干货车的司机，现在不干了、现在也改坐办公室了。我刚才听有相声鬼说了，勾心斗角比较累，心酸是吧？我也感觉到了，
0: 对，
3: 坐办公室太累了，就不如自己一人开车出去玩好。
0: 不如自己一个人开车出去玩好，你这话说的，你说我以为你不如一个人开店好，开车出去
3: 身体也确实不行了，以前开个两天一夜睡一觉起来照样上路工。去年我开了一个长途
0: 啊，
3: 帮别人开个车，跑了1000多公里，这到地方睡不睡觉不行，眼睛都睁不开了，身体都比以前真不一样了。
0: 确实是的啊，每每到这样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总是感觉，哎呀妈呀，真的是好心酸呢、怎么就那么的心酸呢？你说。

谢谢我们的刚才工程师给我们的互动，走心的互动啊。一个呢是刚才是谁说的，向日葵说的，对不对？他说那个在办公室在这个单位勾心斗角比较累啊，有一点心酸。然后呢坐办公室太累，不如一个人开车出去玩好。那可能是当时坐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是累病快乐着，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哪能攒钱还能一个人出去玩哦。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分享了我们的话题啊，说以前什么开个两天一夜，就是开车的话开个两天一夜，睡一觉起来这个照样生龙活虎啊。说去年开了一个长途，帮别人开车跑了1000多公里，然后到了地方之后睡觉不行，眼睛都睁不开了，身体真的是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心酸，就感觉有点心酸了啊。确实是，你说你这人老了就是这样，做什么都心酸，你说这可咋整呢？那平时呢我们就不熬夜呢，我们就再锻炼身体呢，让他这个心酸的感觉稍微弱一点，晚来到一会儿好不好？

0: 关于办公室这一块的话，这真的是那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有时候它大环境是那样的，你没有办法，对吧？可能有一些地方就是表面上岁月静好，背地里可能全部都是宫斗的剧，对吧？然后有句话什么，同事见面三分笑，谁真心谁什么傻帽子啥的啊。就那种，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吧，我觉得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啊，就别那个，就保命要紧啊，和气生财啊，远离是非，守住自己的精神啊，少一点内耗，行不行？咱就说少谈感情，多干活，人心复杂别掺和啊。那就是那个，就你说有的地方那公司不大，那五脏俱全，那甩锅的，那邀功的，那传话，那看热闹的，那一个不少，那每个工位上那得上演那小型的权谋局，你值当的呢？你说为了那点工钱，我都觉得不值当的，耗费那么大的精力，你说哎我的妈呀，心态要好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那个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不要去掺和啊。
1: 匆匆那年，
2: 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那一成熟的诺言，只有等。
0: 这是大飞办公室爱情，毛毛雨。你和谁有办公室爱情？

0: 越老，玲珑说越老反倒越来越好了，精神体力都好过上班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不再做圈养的牛马了、做草原的牛马了，不是一个牛马了。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
0: 你别说，你唱的还真不孬来着，橘子。我好像很少听到你给我们发歌声的分享啊，但真的唱的不孬才好。露露。
2: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眼？
0: 好像唱这首歌的女生比偏多一点啊。
3: 画个路况。然后南三环由东往西。啊，堵死了。
0: 南三环由东往西。
3: 特别多，特别多。
0: 车多环形。
3: 来往的车辆一定要绕行绕行。顺便再说一句，实话说的真好。工作就是如演戏，不要把生活类的融入到工作去。就是挣哪儿窝囊废，但是咱要开开心心的。
0: 因为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他这种工作上的关系，办公室的人际关系，真的是比数学题还要难的，对吧？数学题它有标准答案，但是人心没有啊，人心没有的。

0: 言。
1: 嗯，唱的不孬啊。一念说，我有一次刷牙的时候拿着洗面奶当成牙膏了，当时把自己都给逗笑了，笑着笑着又觉得挺心酸的。是老了吗？是你走神了。老了，嗯，说我还没有好好的年轻就老了。没老啊，你是走神了，你这拿着洗面奶挤到牙口，你心里面在想什么呢？你在想谁呢？你肯定是

0: 匆匆那年我们，你过得好他不舒服，他过得好你不舒服啊、哦。说的是塑料姐妹花吗？分手了就不要再见面了。是花有多动症啊？我有多动症吗？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有多动症是不是？我妈呀啊、嗯！直播又不能乱躺着啊，那肯定不能躺着，你说，嗯，你这是弄的，我没有多动症，我怎么还多动症了又？你给我天天起这些名啊，弄这些症。哎，他唱的好听，声音好听。嗯，好听哈。哎呦，真好听。哎呦嘿，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嗯，好听好听。哎，
1: 匆匆那年我们见过他少十面，只爱看同一张脸、嗯、那么莫名其妙。
0: 我老实一点，不要让你们说我那个多动症那年啊、哦、王菲的匆匆那年。嗯，好低调的华丽你也回答对了，马小楚你也回答对了啊，真棒，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呢？
2: 匆匆那年。
0: 嗯，
3: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
0: 哇，
3: 是否还能红着脸。
0: 嗯，
3: 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

0: 思念。前面太难唱了，
1: 太像太像。
0: 我每次路过全新路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建院那个大楼，我都觉得、哇塞，这个楼建的真的很有艺术感，
1: 对吧？就
0: 我特别喜欢那个楼。
1: 嗯，我也是的。
0: 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1: 嗯，
0: 你路过那里，哇，更显那个楼漂亮、在那个阴雨朦胧中，
1: 对。就建的特别有艺术感，全新路的，嗯，现在它的名字叫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这个姐可以去那边看一看，转一转啊，了解一下，然后具体的想要了解的话，我也可以把他们的招生这一块的情况给大家发送过去。
0: 这是《匆匆那年》，
1: 嗯，
0: 是王菲唱的，
1: 嗯。

0: 你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是因为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修炼。
1: 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
0: 匆匆那年我们一起做了那些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
2: OK， 哦还没唱完呢。
3: 移动手机电脑机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4: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上下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

0: 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曲正确答案就是王菲的《匆匆那年》，你回答对了吗？再次感谢所有给我们分享美妙歌声的所有的弟们啊！董小姐说南三环没有事故，就是有几个电车在那边晃晃悠悠的啊。市立医院那边大学路目前是顺畅的。

好嘞，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啊，依然是 CK 的短袖 T 恤。那在官网上面的 CK 的短袖 T 恤专柜价是要499元。今天在这里啊，最后一期在广播节目里面跟大家宣传，只要169块钱，正肩版、宽松版、窄版全部都有啊，男款、女款全部都有，那个情侣款都是有的，而且白色、黑色、粉色啊，就是满足你所有的穿搭需求。然后这个有能穿到200斤左右的 S 到5个 XL， 有能穿到195斤左右的，这个 S 到3个 XL。如果说你任意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还要再给你再减10块钱啊，自己留着穿，或者是送爱人，或者是送给闺蜜，都是超级超级合适的，限时限量限福利，这个大家都在抢啊，有需要的朋友呢，你就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我就能够库嚓一下子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或者你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大家记一下，董董的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得得佛摸919啊，超级超级的好看 ，CK 的版型专门是为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完全不挑人啊，三种版型都能够完美的藏住你身材的小缺点，怎么穿都不出错啊，面料是那种软糯细腻，透气吸汗，哪怕是高温你穿上都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呢耐穿耐磨，多次水洗之后依然版型不走样，质感不打折，穿一整个夏天依旧是崭新如初。今天品牌方推出了宠粉福利，每一件只要169块钱，一共涵盖了9个款式。是，那如果说你选2件啊，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的话，再给你减10块钱，组合到手更划算。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那你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这个收音机的 FM， 919 是阿拉伯数字919。

0: 好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91.9 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特别心酸的瞬间？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特别心酸的瞬间？是哪一个瞬间了？就是感觉人老了干什么都特别的心酸。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徐州姗姗奥莱年中庆6月27号到7月5号，半年不止半价啊。同时呢，徐州姗姗奥莱也是首届吃冰人大会，是在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5天的时间，从中午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持续开放。这个首届吃冰人大会呢，是集结了70家的全国人气美食品牌，90%品牌首次登陆徐州啊。不光有超火的偷吃大赛啊，而且呢还有反差感的 NPC 全场巡游，同时呢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许嵩的歌、徐良的歌，还有汪苏泷的歌啊，经典金曲专场，情怀应援现场，氛围感那直接是拉满了。另外呢，就是你在抖某音啊，这个超值团购券可以叠加全场的活动啊，6月27号到7月5号全场折后同样同步叠加10倍的积分，满赠福利啊，450团500、880团1000，大额直省啊，这个叠加用券更加的划算。另外呢，就是你单日消费满1388再送你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超火的那什么星星人呐、拉布布啊、那个嘎子姐呀等等啊，就先到先得啊，全成价宝，买贵退差，人姗姗奥莱人就敢说这个话啊，线下同城同质同款，买贵了直接给你退差价啊。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有没有那种人老了啊？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干什么都心酸的瞬间？乐天说，这个最让我破防的是上周末，我那个看公园里边一群大爷下棋，战况激烈，我一时没有控制住，凑过去想指点江山，我说了一句：“大爷，你这炮不能这么架啊。”然后旁边另一个大爷头也不抬就说了一句：“观棋不语真君子啊，把你这枸杞的保温杯拿远点，你挡着我了啊。”真是太心酸了，对不对啊？身子骨还没有老，但是心态已经被社会给劝退了。人啊，真的就是那种还没有来得及认认真真的年轻，就只能在搞笑当中认认真真的老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这歌词说的呢。时间都去哪儿了？到底去哪儿了？有一篇课文之前学的，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就那个匆匆啊，匆匆，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兰兰说，去超市买米，看着打折搞活动，买了两大袋子，结果呢把米袋子扛上肩，咬就不争气的嘎噔一下。接下来的三天走路都像个刚做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那个铁摊模特一样，每一步都走的小心翼翼，充满了对生命的试探，太心酸了。悠着点啊，不比当年了，咱就是这不管提水呀、扛煤气罐啊，还是扛大米啊，还是扛面啥的，那都悠着点吧。太惨了。麦穗说，我现在的记忆力，密码错误，当我重新修改密码的时候又提醒我，新密码不能与旧密码相同啊。咱就说这个记忆力也真是太感人了，怎么就那么感人呢？你说啊，懂的节目真不错，每次都带来欢乐，又是快乐的一天，谢谢你啊。就是一个缘，我们能够在直播间遇见也真的是一个缘，能够在电波里面相遇也真的是一个缘，怎一个缘字了得。芥末味辣条说，我开车出门都20里地了，突然想起来行李箱没有带，然后回家拿行李箱，结果呢进屋去了趟厕所，出门又跑了30里路，想起来行李箱又没拿。那再就是说，你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属实是没招了啊，心情都不知道往哪飘了，感觉你整个脑袋都被人削了。那我的个妈，你可还行。

圆董姐多少圆？这个好像八块多圆，八元多了。我忘了这个多少钱了啊。感谢绿箭对我们直播间的特约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展示的是绿箭餐后火菌益生菌零蔗糖风味酸牛奶，本地奶源鲜活营养，尽在身边。

施主不说缘，只谈缘，钱的缘。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呢，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那个 CK 的短袖，在官网上面的一件是要卖到499块钱，那今天呢，我们是只要16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件 CK 的短袖 T 恤。如果说你任意选两件，就你一次性买两件，然后你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就每一件呢是164块钱啊，在官网上面是要卖到499块钱的，今天我们只要164块钱就能够拿走一件 CK 的短袖 T 恤。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也能够收到链接，我们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 CK 的啊短袖T 恤，火了几十年的潮流品牌，张艺兴啊、萧敬腾啊、张凌赫啥的出门都经常穿 CK 的短袖 T 恤啊，我们和明星穿同款。日常通勤呢，也是你配西装西裤，配这个休闲西裤是可以的，你可以搭配牛仔裤也是可以的，这个搭配这个运动卫裤也是可以的啊，想怎么搭配都非常非常的洋气。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各种颜色各种款式啊，给大家准备了9个款式，你可以随便挑选，有男版的有女版的啊，随意挑选。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如果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FM919 德德 FOMO919。

0: 开动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激动难以忘。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人老了做什么都心酸的瞬间啊？一见抚琴说，是花，还好下班赶上你的节目，今天我生日，想听你唱的生日歌。嗯，好嘞。一见抚琴，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一见抚琴，生日快乐。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

Happy birthday to 雨见福琴，生日快乐！哎呀，我们的彤彤啊，这是和我喝的是同款啊，绿箭餐后活菌。这个我的妈呀啊，咱就是说啊，2000亿这个益生菌零蔗糖风味酸牛奶啊，妈呀，同款的一毛一样，嗯，真好，我们干一个哈，嗯。

0: 对呀、啊，还有附加，你说咱就是，嗯，还有附加的，嗯，附赠的，哈哈生日快乐，一见父亲啊 ，Happy Birthday， 嗯，
1: 生华妹妹，
0: 哎，
1: 刚开收音机，舔了个脚纹
0: 啊，
1: 那个 CK 的T 恤的链接发给我。
0: 发给你了，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给你发的那个，就是那个带链接的那个图片，那个女的像不像我？我长头发的时候就这样啊。那天我给他们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以为是你在这做的 CK 的广告，你是 CK 的形象代言人呢。我争取啊，哪一天做上 CK 的形象代言人。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啊，看看有没有适合哪一款。如果是买两件的话，两件同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钱的话，还能够再便宜10块钱啊。

啊，这个Really 说，以前呢天天想着谈恋爱，现在已经33岁了，看见帅哥也想谈恋爱，但是总感觉这不应该是我想的，想想都觉得我好心酸。你才33岁，年轻的很啊，该想还是要想的，对吧？谈恋爱怎么了？33岁谈恋爱怎么了？43、53、63你也可以谈啊。哦，谈就是了，33岁真的年轻的很啊，你就大胆的想，甚至呢，我可以把你的想法给你说出来，好不好？喂，来，电门哪头有没有渣男？来伤害一下瑞吧，行吗？啊，用你的汤以炮弹轰炸他，对，啊，用你的甜言蜜语俘虏他，然后再把他无情的抛弃啊，管不管？电门那头的弟们，从此以后让他茶不思饭不想，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孤枕难眠，坐卧不宁，心神不定，夜不能寐，食之无味，他就减肥啦，有没有啊？哎，我替你说出来了啊，瑞丽，你满意吗？仰望星空说，结婚多年，家里的男人从来都靠不上，想想真的是心酸啊。有句话说得好，女人这辈子可以靠谁呢？靠山山倒，靠人人跑，这个累了靠椅子，饿了靠饭，病了靠床，无助了靠墙啊！你说这念头真的就是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啊，谁都靠不住，你就靠自己就行了。李然说，以前我喜欢看美女，现在还是喜欢看美女，以前是正大光明的看，现在是偷偷的看，生怕别人说我老不正经。你个老不正经、你可真行啊，那你就夏天的时候你就戴着媚镜看啊，对不对？你一戴上媚镜，你这样你的眼神往哪瞟？你瞟人家大腿，还是瞟人家的臀部，还是瞟人家的腰，还是瞟人家哪里？对吧？你大家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的眼神是在看哪。其实男人嘛，他都喜欢漂亮亮的女人，所以呢，现在的女人都是去美容啊，然后去整容啊，就是因为男人喜欢漂亮女人，对吧？那女人呢，都喜欢有钱的男人，所以呢，男人要么就是在撒谎，要么就是在吹牛。啊，就有一句话说的挺，有一首歌，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浩说，年龄大了真的是干什么都心酸，和女儿躲猫猫，他一会儿就找到我了，我问他怎么找的那么快，他说我听到你蹲下去的时候骨头响了。哎呀妈了，太扎心太心酸。我跟你说，我现在蹲下去的时候我那个膝盖就咔咔响，然后我这样一转头我那个脖子也咔咔响，哎，我太心酸了，我的腰了还能不能活了，还到底啊，我的妈嘞，那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乐乐说，我现在140多斤了，那天找出来以前的衣服没有一件能穿得上的，真的是好心酸啊，我的妈呀。那你这个 CK 的我们能够穿到200斤呢，穿到190多斤，就是有你看看呢，你买个那个 XXXXXL 的5个 XL 的你总能穿下吧，我觉得你穿3个 XL 就行了啊，没有关系的呀，没有关系啊，140多斤又怎样，湖北熊腰又何妨，其实你这不算胖，这叫可爱在膨胀，又像水桶又像缸，生活才能奔小康，别问为啥这么狂，女人胖点更漂亮，亮亮亮亮，买件 CK 的 T 恤更漂亮，亮亮亮亮。我把链接发给你了啊，不管你买不买，你就看一看，走一走，逛一逛，转一转吧。

0: 好的时候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想着去拼多多比个价，结果呢在拼多多刷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又回来刷淘宝的视频，后来一直都没有收到衣服，到两个平台看了一下，两边都没下单，简直是太心酸了。你说这蒙过了一顿草钻猛若虎，一看自己是个二百五啊，我的妈啊。领域说，上周点外卖送来了两份一模一样的，我怀疑是商家送错了，我都没怀疑自己点了两次。你们俩可真行，一个都没下单，一个是一个下了两单，嗯，那总归是吃上了，对不对？那还有那种的，就是那种饿得不行了，然后一直在等外卖，等得实在受不了了，一看自己根本就没下单。徐亚说，我现在每天听节目，我都害怕自己笑得太大声，万一假牙掉了怎么办？不会的，你又不是舒斌，你假牙一般掉不了的啊。清醒的糊涂说，我现在呢洗澡洗到一半就开始刷墙、刷马桶、刷洗漱台，刷完了再接着洗。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我好像也出现过一次，就是拼搁那洗澡嘞，然后呢就想起来，就哎这一上刷刷那刷刷刷刷的正起劲儿呢，突然反应过来，我在干什么？我赤身裸体的在干什么？我不是在洗澡吗？我为什么开始刷这刷那刷刷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那就是根本就停不下来。我的妈，好心酸呐！你说啊？你说啊？赤身裸体的搁那个洗手间里边搁那洗刷刷呀？嗯，
1: 冯总，我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
0: 啊。
1: 然后今天说到这个年龄大让自己心酸的事情，
0: 嗯，
1: 这个真的很心酸
0: 啊。
1: 嗯，你说我30多岁的人了，
0: 嗯，
1: 我每次和别人骂架的时候，
0: 嗯，
1: 还都是手脚都在合算啊，骂不过人啊。
0: 你这样，我教你一招，就是你呢从今天晚上回去开始，你就把人家骂人的那些视频呀、什么文章啊、什么那些段子啥，你搜出来，你给他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你就背啊，你背那么就是400-500字，然后呢你下一次跟人吵架的时候骂的时候，你就把这些词全部都给他用上，夸啦夸啦一顿背，然后一顿输出，你管他呢，你就这个气势上咱都不辱就行了啊。其他的你管他骂的是什么或者说的是什么，你就是起来咔嚓一顿，你什么都不要问，你也不要想手啊脚啊什么这那的，什么这肚子什么那个屁股腿的，你都不要想，你就是直接一顿输出，你把你背的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啊，就是不管是脑子就是这想不想事儿或者怎么样，你那个嘴就咔咔咔嚓咔嚓一顿输出，你就气势上你就是不辱，你就这么干，你听我的，你小心我啊。嗯，反正最恶毒的一话，所有虎狼之词都用在他身上，就让他长不开嘴，就让他跟不上溜，就让他听你在那骂他，他是就很难受嘛，相当之难受。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 say bye bye 了。嗯，确实年纪大了会让人心酸啊，慢慢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多了好多好多心酸的笑话，但是人总是要变老的，对吧？既然要变老，那么就开心的变老，毕竟我们脸上的每一道褶子都是我们和岁月掰手腕赢的勋章，和人骂架赢的这个气势，那就说，好了，那祝大家晚餐愉快，还没有到家的朋友路上注意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

0: 不能吃得太快吧？
1: 应该就是这样。
0: 哎，
1: 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拿手，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手烤，实手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

0: 天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九一九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护肤山克丽缇娜620重磅开业，匠心呵护每一寸肌肤。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激动难以忘怀。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5: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4: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6: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8: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7: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8: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
4: 爱需要表达。
9: 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当旋律

0: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多云，21到28度，淮北多云，21到31度，宿州多云，19到30度，枣庄多云，20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1度，连云港小雨，18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1到33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7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27度，南京多云，20到28度，苏州多云，20到27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雷阵雨24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大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21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2: 妈妈，真是不好看，过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1: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3: 来，我背你过去。
1: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

0: 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流行的力量。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用音乐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激动难以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中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4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7到28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治疗。

0: 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南京多云，20到26度，苏州晴，20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啊，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

0: 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记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0: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阴转多云，21到29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30度，宿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枣庄阴转多云，17到31度，临沂阴转晴，18到31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安，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崭新的清晨，大家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我们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大家可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来打卡报道，或者是报一下路况啊，我们在线唠嗑吧。开工歌曲来自蔡依林，《玩爱之徒》。

刚才看到群里有朋友说今天是中小学期末考试，是不是啊？然后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中小学生啊，今天如果考试的话呢，咱不用紧张啊，该写就写，该检查就检查啊，蒙的全对啊，考的全会啊。然后其实今天啊也别慌，同学们啊，咱唠点实在的。考试啊，它不是审判啊，是和这学期的一些知识点一个简单的兑现啊。不会的题也别死磕啊，先把会的分稳稳攥在手里啊，能写两步，绝对不空着啊。因为咱们的阅卷老师啊，都很心软啊，你写点步骤多少都给你点辛苦分啊哈。然后呢，咱也希望大家啊，放平心态，即便是发挥平平也没有关系啊。然后考场咱们都超常发挥啊，全员高分通关啊。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啊，邀请大家来打卡签到了。前半个小时咱不整虚的，对着你的手机麦克风报一下实时路况，咱们大显身手啊，或者是来打卡签到一下，说一说你在哪里听节目呀？此时此刻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乌昂王西凹逍遥遥，咱们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同时你也可以到开心键盘1-6群去集合，我们行驶在路上不孤单，一边打卡签到，一边开启今天的互动上班路了。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

0: 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激动难以忘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天啊也是一天比一天亮的早了，对吧？有的人呢是刚刚天亮哎就爬出去溜达了啊，有的人呢就是窗帘一拉、管他天光多大，闹钟不响绝不起啊，就主打一个与世隔绝。那最近呢看到人民日报发布了一个硬核的研究啊，给爱赖床的朋友敲了一个警钟，说早上呢抽点时间动一动，癌症风险直接降差不多30%啊。有人就纳闷了，就是这个运动啊分啥早晚啊，晚上跳操中午散步不都一样的吗、还得飞起那个早起半小时呢？其实不是啊，人家国际癌症杂志在2026年5月专门发表了这个研究，数据摆在这儿了啊。跟中午运动相比呢，早上锻炼癌症的风险可能会更低。哎，本身就是早睡早起体质，再加上你早上运动一下，那比中午锻炼的人风险直接少了31%啊，差距就是实打实摆在这儿了啊。咱再说说这个晨起锻炼的好处，一点都不忽悠啊。就第一就是护心脏，早上动一动啊，心脏供血直接拉满啊，肺活量也是跟着涨。哎，高血压呀、心脏病离的你都远远的啊。就像我们这位每天按时打卡的真空上料这位朋友一样啊，他每天都开启骑行模式啊，你看这生活习惯多好，是不是？他在荣盛城打卡啊，欢迎你啊。然后咱动一动呢，第二天脑子也不发懵啊，早上这个跑完动完，大脑供氧足足的，上班上课再也不用担心昏昏沉沉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减脂开挂啊，激活你的新陈代谢啊，一整天消耗都会比别人快啊，也管住体重，轻轻松松的。还有呢就是会睡觉更香，晨练就帮助你调节生物钟，哎，不用担心半夜翻来覆去失眠啊，沾枕头可能就能深度睡眠啊。还有呢就是专治你的坏情绪，快走啊，慢跑啊，练会儿瑜伽，什么五禽戏，哎，什么八段锦，自动分泌快乐多巴胺啊，焦虑 emo 全都给冲没了。所以别拿就没时间起不来当借口啊，夏天天光正亮，哎，咱们这个不用硬熬大早起，咱们出门走两圈，哎，这个拉伸10分钟比啥都管用啊，少生病，这个心情好，这笔买卖啊稳赚不赔啊，怎么算

早上好呀，各位，每一个早起的打工人啊，此时此刻别玩手机了啊，咱们可以打开微信，添加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我们的节目互动微信啊，然后来打卡签到报路况啊，也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同时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分享互动留言，也是一样的啊。大家如果这个时候啊，路上到底堵不堵啊？哪个路段修路了？哪个路段比较畅通？都别藏着掖着啊，咱们分享出来啊，帮更多朋友来避避坑。哎，你聊我侃，快乐加倍啊！大家赶紧去开心键盘群集合吧啊！来吧，看看大家的打卡情况啊！欢迎我们的这一位。

朋友啊，这叫简单的谢谢啊，早上好。还有 H 悠悠，上班路上打卡打卡，早上好。欢到耿耿啊，他说打卡在北三环啊，今天车感觉好多呀。还有王安琪也来打卡，还有名字被猫叼走了打卡蜗牛啊，早上好。

0: 早上好，笑笑，城东快速路打卡。
1: 嗯，早上好。我发现你每天都起得好早啊，啊，是怎么做到的？你看，能爬起来哎早起的人啊，咱都不是普通人啊，那都是狠人啊，朋友们啊，别人还在被窝和枕头难舍难分的时候，别人已经开启全新一天了啊。其实就光是战胜赖床这件事儿，我觉得咱们很多听友就已经一半了。给自己鼓鼓掌啊，朋友们，自控力直接拉满啊，咱们今天干啥都会很顺的啊。欢迎到花花，早上好，十年情怀，早上好，月落星辰，早上好，还有华的，早上好啊。欢迎这个鲸鱼，还有大力钱，早上好，全新路通畅，哎，还有且末，早上好，还有遇见啊，早上好，欢迎到各位啊。我们也欢迎到 N811，早上好，还有美丽在呢，早上好，运沙早，在秦虹桥打卡。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20到31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6度，杭州小雨，21到26度，南京多云，20到26度，苏州晴，20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3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早安，各位赶路的打工人，我是逍遥。今天是周四啊，其实说周四有个隐藏 buff， 熬完今天，明天就是快乐周五了，周末近在咫尺，我们再坚持一下啊！火锅、奶茶、这个烧烤，周末咱全给他安排上啊！给大家唠句实在的，周四啊，难归难，但胜利就在前方，我们也不用硬熬 emo， 路上唠两句啊，咱们解解乏，互相打气，平稳冲过周四，坐等快乐周末啊！此时此刻，你可以添加微信 FM 乌昂王西幺幺一幺幺，哎 ，FM 王逍遥啊，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你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群，实时留言互动啊。也欢到梧桐啊，早上好；还有新城车厢厂，早上好啊；运沙，早上好；也欢到大王。

欢迎到海阔天空，哎，还有快到碗里来。大王晶还拍了几张照片啊，说到了今天中小学期末考试啊，然后蒋就说了，是的啊，啊，闺女就是紧张一路啊，紧张一路，他就说那你紧张啥啊？还有欢迎一串符号的朋友啊，对，今天是中小学考试的一天啊，然后你看他们还在这聊啊，就说现在孩子呀，自从上了初中就太内卷了，卷得莫名其妙啊，你看确实是这样的，高压的学习氛围啊，没完没了的内卷，永远不够的分数啊，压着现在的十五六啊十几岁的孩子们就喘不过。

气儿来了，咱也应该适当的给他们松松绑，解解压啊。欢迎 Kettle Bro 粉啊，还有洛啊，也说到了孩子们该考试了啊。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35，哎，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开启我们互动话题啊。网上啊，现在流行一句话，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啊，中国人的血脉就开始觉醒了啊。以前觉得爸妈发朋友圈，就会觉得哎，好乏味啊，好枯燥啊，然后这个老爱发一些花花草草之类的啊，殊不知哎，自己有一天也会不自觉地爱上大自然啊，更别说什么爱上黄金呀，爱上种花呀，盘点东西，看点小鱼，带点小串儿，是吧？血脉觉醒啊，就是指中国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哎，控制不住的血脉觉醒了，哎，去做一些上了年纪的事情，突然喜欢了一些之前不喜欢的东西，哎，质疑长辈啊，理解长辈，最后成为长辈。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加入其中了啊！你自以为是审美提高了，没想到是年纪到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也血脉觉醒了，这个什么八段锦呀、五禽戏呀，成为了瑜伽、哎普拉提之后的健身新宠啊！你看我身边至少有好几位同事都在搁那练八段锦啊，都搁那练八段锦，尤其是这个董事花练得最勤啊，就是一到办公室他就搁那儿，就是说，用他的经典台词就是说我必须得练一练八段锦啊，要不然拉屎都拉不出来。而且不管是男男女女啊，都很热衷于打这个八段锦，或者是练练太极啥的啊。就是从喝最烈的酒，熬最晚的夜，到不求长命百岁，但求健康加倍。哎，其实意识到爸妈多年的唠叨，其实才是生活的真谛啊。还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听不懂的念白啊、唱腔啊，你现在听来越来越有味道啊。中式茶饮店也慢慢的开始在众多爆火的咖啡店、奶茶店当中博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盘珠养串，哎，围炉煮茶，往往被冠以老年爱好的运动啊和活动，也不断成为很多年轻人热衷的娱乐项目啊。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哎，邀请你来分享一下当代年轻人的血脉觉醒时刻，看看你都中了哪些啊？你有没有那些年纪到了感觉血脉觉醒的时刻呢？可以添加节目的互动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成为好友来参与留言互动啊。同时啊，你也可以把你的留言互动分享到开心键盘群啊，这次呢开心键盘群1到6群都可以啊，我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朋友们。

咱们这个眼周的皮肤啊，比其他地方皮肤都薄很多啊，所以每天眨眼上万次，也是最需要精心护理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很多人平时也都不咋用眼霜啊，要么就是随便用点什么平价眼霜，根本就扛不住岁月的和熬夜的伤害啊。大牌美妆简陋清仓，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眼霜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眼霜，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福利，到手三支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15毫升只要199啊，朋友们。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大家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轻松帮你搞定眼周的各种小问题，效果非常惊艳啊。海蓝之谜很多明星哎，护肤博主啊常年的挚爱啊，靠的就是硬核修护力，顶级使用感，里面添加了像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深层修护你的眼周基底，强韧肌肤的屏障，让眼周皮肤慢慢都变得很饱满很紧致，还有海洋的明眸精华，针对改善黑眼圈暗沉，让你的眼睛重新亮起来啊。

还搭配了很多舒缓抗氧成分，熬夜、干燥、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通通接得住。官网平时15毫升正装要2120，很多人想尝试，但我觉得价格很高。今天年终大促07清仓，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来抢链接下单就可以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啊，徐州的徐州，美好的美好，家庭的家，徐州美好家。5毫升小瓶体验装，它一发三啊，到手一共是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啊，只要199，朋友们这波羊毛赶紧去薅吧。而且它这个小样其实很方便啊，不管咱们出游通勤都不占地方，常用常新，正品保真啊，有效期到27年的5月份，接近一年啊，价格特香啊。而且这个眼霜咱们都是早晚都会用到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过期用不完啊，是吧？你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我把链接帮忙转给你也行啊。然后你也可以登录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活力两个字，它就会弹出一个链接，你就直接下单也是一样的啊。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1。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团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当代人的血脉觉醒时刻，看看你都中了哪些啊？你有没有那些年纪到了感觉到血脉觉醒的时刻呢？此时此刻，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发送私信啊，成为好友，参与节目互动，同时也可以来到开心键盘曲实时留言，也是可以啊。王安琪啊，他说到了小时候啊，听戏曲就想睡觉，现在特别喜欢听京剧啊。你看，就说戏曲啊，这个流传千年的艺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纳和喜爱了，是不是？这是典型的这个血脉觉醒啊。然后还有这是真空上料发来的语音啊，听一下啊，来了。

0: 说到觉醒啊，昨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居然怂恿家人把房子卖掉，然后带着孩子父母上新疆去发展去。
1: 啊、
0: 哦，也不知道这什么想法，突然性的意思。
1: 哦，突然性的就是突然间的自我啊，就是一时性情哈、啊。其实我能理解啊，这是真空上料。他说为什么要去新疆发展？你看新疆啊，现在应该是就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时期，对不对？而那边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什么房价呀、物价呀、通勤呀、学历焦虑呀，可能哎没有咱们内地啊这么的严重。所以我觉得就是到那儿呢。应该也是大有可为啊，广阔前景啊。而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新疆这一块，咱说这个美景这一块啊，你就是说是吧，什么赛里木湖、独库公路，什么伊犁草原、喀纳斯，就为了这些风景，我都愿意到那边去发展啊。说真的，就是新疆之大是吧，大在很包容，因为它一半都是什么山川啊、湖泊呀、等等之类的，一半是很多人的自由和热爱啊，很多人就是啥也不干就想去新疆啊，一年都去一次新疆啊，所以说来到新疆可抵岁月漫长啊，

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表面啊光鲜亮丽，这个实际上是破烂收藏家。哎，这个以前啊就说留这些干啥，留这些啊，现在就是可别扔啊，谁扔我和谁急啊，然后就囤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袋子啊，囤，总觉得有啥用，总觉得能用来装点啥。我猜你们家啊一定有一个装满塑料袋的塑料袋啊。朋友们，正在听节目的你家里有没有？其实有些东西啊可能放了很久你都觉得用不上，但如果有一天你把它给扔了，你会发现哎，三天之内必有用啊。其实咱们中国人最喜欢攒东西了，是吧？塑料袋那绝对排在首位。就这么说吧，下到18上到80，那都抵挡不了塑料袋的魅力啊。

0: 主要是那边没有人认识，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
1: 啊，没毛病。这位朋友他说道，你跟我说麝香夫人我可能会摇头啊，但是如果你跟我说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我张嘴就能唱啊。可不嘛，你说咱以前这个20多岁的凤凰传奇啊，台下那都是40-50岁的听众，现在40-50岁的凤凰传奇台下坐的那都是20多岁的观众啊，一票难求啊，朋友们啊。
2: 哎呦什么
1: 集体军训搁那儿啊！
2: 哎呦我的妈！
0: 这段时间不都是80后集体的叛逆嘛？
1: 嗯，
0: 我这20都早出来戴上了，就是擦染黄毛了。
1: 好家伙，都，哎呀，太行了啊！你比我前卫多了啊！向你学习啊，向你学习。他说他要去打耳钉，然后带染黄毛啊，带我一个啊，带我一个。你成功的做了我想干但不敢干的事儿啊。我如果干了这件事儿啊，说不定咱就说是这个岗位不保啊。

这位朋友他说，想当年啊，自诩年轻潮流，觉得黄金啊又老又土的，现在真觉得这种金灿灿又实在的才是最好看的啊。年少不知黄金香啊，悄然成为进击的淘金猎人啊。

0: 二零都是20年前打的了。
1: 哎呦呵，
0: 是80后的最后的任性了。
1: 哎呀，你看看谁还没年轻过，是不是？谁还没有青春啊？

刚才不是说这个大家可能血脉觉醒的一个标志特征就是爱拍花拍草拍风景吗？啊，这位朋友就说了，虽然我拍的可能和专业相比差强人意，但是拍完照片之后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那真是没法形容。哎，你看看，咱终于理解这个公园里啊景区里为什么那么多大爷拿着长枪短炮搁那拍啊，尤其是最近几天啊，你看那个小南湖啊，和风岛、紫薇岛、什么水山步道，哎，各种大爷啊长枪短炮搁那举着搁那哭哭哭一顿拍啊，咱就说是以前不理解啊，说不定到了某个年纪就理解了啊，你质疑大爷，理解大爷，成为大爷啊。

血脉觉醒了，真的不是网上所说的年纪到了老了，我觉得不是啊。血脉觉醒的每一针都是我们不断在发现优秀的传统文化啊，宝藏之处的最好印证，也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 DNA 啊。觉醒是被文化折服，因为是他们非常值得啊。哪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血脉觉醒了呢？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或者是来到开心键盘群实时留言互动。这是来自凤凰传奇麝香夫人。我叫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泉州中雨，26到31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4度。大理阴转小雨，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阴，17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爱奇艺、腾讯、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早上好啊，各位听众，欢迎锁定正在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是逍遥啊。开车的堵在路上寸步难行，坐公共交通啊也会被人潮挤得原地打转，所有人可能内心都在想，怎么还不到周五呀，是不是啊？但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周四其实是黎明前的最后一段路，再咬咬牙坚持一下，明天周五咱直接解锁这个快乐模式，是吧？周末咱把那什么烧烤啊，这个奶茶、逛街、宅家、躺平全都给他安排到位啊。刚才给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邀请你来说一说当代人的血脉觉醒时刻，哪一个瞬间你发现自己血脉觉醒了呢？刚才分享了很多，大家也说了特别好啊。然后就是这位朋友啊发来私信，他说到了最近几年啊外出旅游，忍不住包里多了一条丝巾，哎，真的很神奇。他说拍照的时候没有丝巾总觉得差点啥，哎，从来。